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5: 啊哈，西马，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6: 啊，状况良好！
7: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5: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7: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5: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的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7: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5: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6: 美味的水果。
5: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6: 晕船。
5: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直接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0: 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1: 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哎，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2: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
3: 我们走。
2: 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1: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它在上面。
3: 带上那只小鸟。
0: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3: 带上那只小鸟。
0: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3: 尖叫野兽。
0: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3: 找到他。
1: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2: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2: 把小鸟交给我们。
0: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2: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0: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4: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0: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1: 去哪儿了？
2: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0: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0: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6: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0: 它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它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3: 生命之泥？
6: 你说生命之泥？
0: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6: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5: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6: 遵命，队长。
5: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0: 遵命，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6: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0: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6: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0: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2: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0: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6: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0: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0: 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1: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0: 干得漂亮，皮特！
2: 卡扎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0: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3: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0: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3: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2: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0: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2: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0: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2: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亭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0: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2: 皮特哪儿去了？
0: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2: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0: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3: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1: 从来都没生过病。
3: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0: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3: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4: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们说了。
0: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3: 再见了，小鸟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0: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
1: 好朋友。
0: 还要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2: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我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0: 不需要感到遗憾，好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1: 宝藏。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既高

0: 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魏婷啊，
0: 东吴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1: 魏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0: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
1: 哦，
0: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协议的末期未堪，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对。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撤抵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快点，快点！皇上，您先小心，我们来抢货。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抬起来。这边。
1: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江团长，来，这边，这边，我是来送嘉奖令的。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你们团
2: 三营八连，
1: 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 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2: 集体嘉奖，
1: 对，立集体二等功。
3: 帮我拉点纱布，
2: 哎，来了，来给，来给，
3: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0: 你好，同志。你好，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哦，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0: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1: 哪位是队长？
2: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1: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1: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你们的事件有名的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山东过来的，还是干部呢？嗯，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1: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哎，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1: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1: 我相信。
2: 这样，带邓亮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放心吧，院长。
1: 去吧。
3: 嗯，
4: 来，跟我来。
3: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5: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6: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7: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
6: 嗯，
7: 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3: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8: 关廷啊，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
8: 关廷啊，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3: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 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5: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在营吗？你好，这是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1: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3: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4: 三营啊。
3: 山东第一师二团。
4: 山东第一师，哦，
3: 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4: 谢谢同志，
3: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4: 嗯，你们也多保重。
0: 好嘞，
4: 谢谢。
0: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4: 好。

0: 前指导员，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1: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营排长武雄关向你报到。
0: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0: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1: 好，谢谢，辛苦了。
0: 没事。
1: 武雄关，
0: 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1: 俺不是跑，
0: 反正就是出来。
2: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
1: 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3: 同志，

0: 车！
1: 你他娘的干啥呢？啊！
2: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2: 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程琴，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3: 大家都开枪呢，不杀我一个，
1: 不差你一个。
4: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5: 大开炮！九连最新任务，夺回前方的小山阵地。
1: 听总部，准备出炮。全体准备。

炮声响了。

0: 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兵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就是。

是你们三百夫吴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

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

0: 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

0: 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

0: 是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

0: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3: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

0: 那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

0: 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糊？

0: 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嘘，五什么五啊？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事。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11: 起来，
8: 你起来干啥？
11: 嫂子。
8: 什么嫂子？
11: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10: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8: 是。嫂子，
1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9: 他就是说，
1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1: 白费带薪，这也是难免的事情。
0: 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1: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
0: 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 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好，那边的搬过来都放这儿。
3: 夫人，总裁马上就到了。快点！我先来替他看看这件老办公室。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嗯。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
4: 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5: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3: 是。
5: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

0: 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3: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2: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3: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2: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3: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2: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3: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2: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走，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3: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4: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因为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4: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5: 简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

0: 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生意。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1: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0: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呢。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3: 哎呀，建生啊，
2: 王三，
3: 建生啊，
2: 坐下。
3: 建生啊，你无需生气，
4: 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
3: 听听也不妨。
5: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5: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军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6: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5: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7: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5: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2: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8: 总裁，
3: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我在等。
1: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0: 好。
1: 周先生何时回去？
0: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安奈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1: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2: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1: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0: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3: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4: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4: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0: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1: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

0: 这是我们大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 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谏言，可是行不通啊。
1: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令，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爱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爱记陶土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爱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

0: 欢，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祭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祭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坏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派祭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

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废岭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0: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

0: 废岭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6: 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俺们中了他的，
2: 那就得永远的祝愿他。
3: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快点！
3: 俺们全部队，
5: 咱们直起来反抗。
6: 只要咱不放弃，
7: 走，
6: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兄弟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原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目前呢。
0: 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1: 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
2: 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0: 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来，哇啊，看见了吗？
3: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嗯，
4: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
3: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3: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

0: 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1: 对，
2: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3: 哎，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啊，
3: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4: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2: 嗯，看那边了。嗯，
3: 真是寸土不嫌呐。
4: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嗯，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3: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5: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6: 马歇尔将军，
7: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8: I'm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9: passed. 通过了。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10: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四百三十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一百二十七万人。国共兵力为三点三九比一，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3: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
1: 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了，总裁，刺绣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4: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5: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6: 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7: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

0: 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帅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
1: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
2: 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3: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
4: 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5: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 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 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3: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5: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6: 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7: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 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 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聿明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
8: 林总，你怎么看？
9: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10: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11: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12: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9: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12: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嗯，
9: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
13: 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11: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嗯，
14: 哎，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9: 我也这么想的。

0: 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1: 走，
0: 走吧。
2: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1: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你们几个，司令，
1: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2: 哎，
0: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
2: 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0: 明白，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0: 小五，
3: 带人拿油漆。是。
2: 看看这逼格，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0: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2: 打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0: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4: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
0: 魏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4: 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这
0: 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4: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足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2: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唉。

0: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1: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0: 哎，关大爷，
1: 啊，
0: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1: 都穷。
0: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1: 那应该是老梁家，
2: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1: 那走，
0: 走，
1: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拿着，把这个装上。哦，小心点儿，别磕了。
1: 废话，这是共产党。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
2: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3: 你还认识字呢？
2: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3: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小二，快来，中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干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干嘛呢？给我出去！出去！
1: 走！
3: 没有，不知道。
1: 出去！
3: 快说，大哥！
1: 走！
3: 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4: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5: 为什么？
4: 我看一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0: 显老。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1: 姐姐。
0: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三十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

0: 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

0: 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

0: 长外条，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

0: 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吧，嗯，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嗯嗯，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大家好，我是王丽舒，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0吧，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戴网商、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命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

0: 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6128-2626-4006128-2626。
2: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3: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4: 技更高一筹，
5: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干嘛呢？干嘛呢？出去！出去！走走走走！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0: 我看一下。
2: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3: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您高抬贵手。哎，不是。
2: 你是什么队的来着？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我们就是正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那就
3: 对了，你们正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
2: 明白吗？快去，
3: 长官。嗯，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长生。
2: 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长官，长官，饶命！长官，好了，好了。
3: 别害怕，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过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
2: 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炮，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长官，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哼，
3: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
2: 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
4: 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嗯，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
5: 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根旗，半夜眠，
6: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7: 翠云啊，
5: 乡亲们，
6: 翠云，来，喝口水啊。
5: 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

0: 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1: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2: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0: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2: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3: 别吃了，
0: 坐下，
3: 快走，
0: 坐，接着吃啊！
3: 赶紧走，
0: 你这个干啥呢你？
1: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0: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啊！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4: 你干啥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4: 这找错了你！
0: 干嘛呀？来，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1: 不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3: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1: 敢。
5: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大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2: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5: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0: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5: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1: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5: 拐角就到了。
2: 翠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1: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0: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6: 太危险了。
1: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2: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1: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0: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2: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1: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5: 跟我走。
0: 翠云，
2: 翠云姐，小心点啊。
1: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

0: 啊！我是怕得很呐。谁是柳大木？ 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 李二仲，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5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
1: 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 没让你说话，你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 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
2: 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0: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2: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呐！
3: 闪开，
2: 散了吧！
4: 都闪开！
2: 哼！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
5: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2: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2: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2: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2: 好了。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爹，
3: 我的爹。
2: 者有其田，
4: 哦哦，耕啊，
5: 好，耕，
4: 好，耕。
5: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0: 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2: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0: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0: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0: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3: 崔云，
0: 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
3: 你看。
1: 文姐，
3: 把枪放下。
4: 我们来找你们。
5: 乡亲们，你们
6: 王同志，今天大官一，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
7: 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东北方面呢？
7: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他们的口号是

0: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1: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2: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3: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4: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5: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1: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5: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6: 这个
7: 总裁，
6: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5: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4: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5: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4: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5: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4: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5: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4: 好。
7: 还有刺绣啊，
6: 总裁，
5: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6: 好的，我马上出发。
5: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8: 是。
9: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5: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8: 来来。

0: 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1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

0: 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

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

0: 找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

0: 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鸭。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音丸子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继续关注当前这波冷空气，昨天开始我省自西北向东南陆续刮起大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中。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风力仍然不小，到了今天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仍然有四到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到七级，其余地区回归平静。不过明天白天西部这一带还会有大风天气，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大家持续对大风天气保持关注，合理安排假日行程，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没有触底，明天各地最低气温继续下降，预计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降幅会有五到八度，其他地区降幅在二到五度。那么明天早晨途中的这些地方呢，会有冰冻或者霜冻出现，大家也要关注气温波动，及时添衣保暖。未来的十来天，全省大部地区天空状态相对平静，将主要维持晴天和多云切换的状态。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晴，23到10度；西柏坡晴，21到8度；南大岗湿地晴，20到9度；平山腾龙山晴，21到8度；塞罕坝多云转晴，4到零下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2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6度，浪高1.2米。唐山海域水温22.7度，浪高1.1米。沧州海域水温22.5度，浪高0.9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1.8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1.8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擦口。
1: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0: 就用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被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丈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孙兴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人问，见怪不怪。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

0: 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1: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2: 是
1: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5: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1: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5: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0: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1: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7: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8: 我们的和谈，
7: and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8: 你的仗就越打越厉害了。
9: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7: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8: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城
7: 市。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8: 能不能尽力
7: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8: 给大家留点颜
7: 面。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8: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9: 马歇尔将军
7: ，General Marshall，
9: 你也知道。国民党对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7: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at you created is about to open.
8: 你们单方面办的国民大会要开幕了吧？
9: 单方面
7: ？We created.
9: 你刚才讲的单方面是什么意思？国民党是召集了全国有志于治国的各个民主党派，召开这个国民大会，而且时间还没有决定。
7: All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8: 所有党派，也包括共产党。
9: 当然，共产党会有很多的席位。
7: Are there a lot?
10: President Chong,
7: I can see that your plan is very simple.National Congress cannot be held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s participation because they would be disgraced, right?
8: 共产党一定要来，不然你没面子。
7: So, you cannot give them too many seats, but they still need a few.
8: 他们当然要来参加。
7: You need to fight them in the battlefield.
8: 但是不能给他们太多席位。
7: Do not give them anything to support.
8: 所以你现在需要
7: Their demands for more seats. So, Zhang Xiao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big city in their hands, and you must be determined.To take over.
8: 而且我们更加要打赢这场仗，张家口志在必得。
9: 马歇尔将军，你刚才讲的话我听了很不舒服，以至于这顿饭都食之无味。我要进去休息，请回吧。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
3: 傅作义终于动兵了。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是傅醉意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0: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咱这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在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
1: 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
0: 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哎，德令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

0: 李胜兄，你还别说，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1: 是吧？
0: 鲜，
1: 来，
0: 哎，你刚才说什么？养工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1: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0: 医生兄啊，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1: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0: 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大，
2: 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
0: 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1: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0: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2: 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1: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1: 连渣都剩不下呀。
0: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0: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1: 这酒还不错，喝点。
4: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5: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6: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3: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5: 陆龟，你接着讲。
6: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5: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

0: 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1: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莫三。 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4: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4: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5: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4: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 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6: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7: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4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
8: 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9: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0: 尾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
9: 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好，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11: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9: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

0: 共产党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1: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2: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 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3: 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2: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3: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有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努力下去。
4: 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好，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
3: 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4: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3: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嗯，
4: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3: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
4: 其他党派。
3: 一个都请不来啊！哼，
5: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
3: 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他
5: 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3: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4: 嗯，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3: 本来啊。
5: 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这是对他独裁政治做出的最后回应。
3: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5: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3: 我使命未达呀。
5: 你在虎穴之中。 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3: 好啊，主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

0: 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

0: 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

0: 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妥了，
3: 莫妥了，
2: 费左氏答应地租给咱了，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左氏给咱这19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3: 啊，
2: 做好饭菜送地。
3: 哦，那屋里多了18亩地呢，多好啊，干嘛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
2: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4: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2: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4: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5: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是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呢，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4: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大局，全都闹翻了。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轻。
5: 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称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
6: 哟，好牛，走过四岁，
7: 好像还是狗脚。
6: 刚过4岁口的好牛，插脚带到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7: 这一集啊，
8: 你看那独角牛咋样？便宜卖你。
4: 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8: 价格合适，4个大洋。
4: 4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4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8: 四个还贵？哎，等，3个大洋，不能再少了。来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4: 俺就要了吧。
8: 哎，
4: 但你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4: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8: 行。
10: 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2: 这谁家牛这是？
10: 有人吗？
2: 啥牛送到了？
9: 你们家牛啊？
11: 他二伯啊，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2: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呀？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9: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2: 俺儿媳妇买的
9: 啊，
2: 让俺验货，
9: 是
2: 给你钱
9: 啊？
2: 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
9: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6-7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2: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
9: 啊？
2: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这牛俺不要，牵走。
9: 不要。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2: 哎，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

0: 大洋啊，
1: 是啊，
2: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尾那不要钱呐、啊！
0: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2: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3: 爹，啊，好牛啊，
4: 可好牛啊，哥！
0: 哎，等等等，等等，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2: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0: 等会儿，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2: 长官有情况，
1: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3: 是啊，
0: 收成不错啊，今天
3: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记住啊，白菜。
3: 好啊，
2: 包饺子
3: 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3: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4: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个
5: 某个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6: 是的，总裁。
4: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能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7: 是。
8: 总裁，马歇尔到了。
5: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8: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5: 走，

0: 麦歇尔将军。
1: 嗨 ，Chairman Chuck。
0: 大使先生，请坐。
2: President Chuck。
3: 将坐。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0: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胆子不小啊！
0: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朱司令长，看到哪儿？你还认识我呀？<笑>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 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解开苏鹏！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2: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
0: 你怎么才来呀？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2: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不容易，军装穿破多少身，这证件找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兴。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0: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不对呀，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3: 我回来。
0: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3: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师。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
2: 就你带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后方不缺我一个驻眼镜，前方总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探你，来。
3: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2: 不爱想你。行了。
0: 吃了喝也喝了啊，
2: 就了。还有事儿，多了我也不要。
0: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2: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的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0: 赔我两门炮，懂吗？
2: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0: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头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2: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
0: 我还大胆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

0: 姐，堂堂泡丝，连个正经泡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1: 小女孩在哪儿？记住你今天的话，
0: 就是
1: 有一天你需要泡妞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
0: 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1: 好，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2: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1: 就一门，我的。
3: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啊，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4: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
5: 可惜呀，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6: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7: 报告，东野来电了。
6: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8: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6: 嗯，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9: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4: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5: 是，
4: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8: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5: 嗯。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6: 对对对，主席，
5: 对对对，
6: 抽去吧。
5: 看看这主席包的，
4: 来来来，放这儿。
5: 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10: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4: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
6: 是，
4: 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 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是。

0: 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1: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0: 对。
2: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3: 王勇。
2: 多大？
3: 二十七。
2: 二十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3: 三口人。
2: 啊，
4: 你瞧瞧，
3: 两个。
2: 好，来，按个手印。好，
3: 二十。
2: 来，
5: 二十。
2: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6: 张大强，
2: 张大强。
6: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2: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哎哎哎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6: 你干啥？
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是吧？好，
2: 到我。
7: 你刚才说什么？
8: 家里几口人？
6: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9: 就剩我一个了。
10: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哎，你咋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绝对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这咱们连里有名的战斗英雄，不行
3: 哥，别吧。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2: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地，
4: 起回来了。
2: 啥呀？
4: 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呢？
2: 十里地，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

0: 我们要受到惩罚，出发吧！
1: 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给你命令，一排一排，从你们开始跑！
2: 一排一排，向右转，跑步走。
0: 小二同志，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连二
3: 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
4: 起来了没有？热死我了！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谁知道？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5: 你先来，快点，你先来，你先来，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10里地。啊，快，快点，说吧，快点，说吧，快点，说吧，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
6: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
7: 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笑>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笑><笑>
5: 那倒是。
7: 哎，那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
6: 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4: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
6: 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笑>不行啊！哎呀，
5: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
6: 你看人祖坟修的啊，
4: 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同志们。
8: 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
4: 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知识，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确实对啊，
1: 但是一个字又不
2: 错。
3: 谁养的？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2: 冷啊，咋不冷？
0: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2: 我不要。
0: 暖和，
2: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0: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快快快！
2: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籍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籍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籍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籍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0: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

0: 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0: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

0: 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俺们中了个地，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小满，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4: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个儿。
0: 福民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我在这。

0: 老板，结账。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1: 真是福气啊。
0: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1: 老板，你保重。
0: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2: 不够？
0: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1: 抱歉。
0: 先生慢走。
3: 校长，
4: 啊，光庭兄，
1: 子修兄，
5: 杜将军，
1: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3: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1: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3: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6: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1: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3: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7: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6: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3: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如归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6: 是。
8: 今年八月，
6: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3: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3: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7: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3: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

0: 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1: 好了，广丁，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虚安传。 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2: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 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0: 什么清查团？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
2: 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0: 四九兄。
2: 这样有用吗？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次序说着去办。
2: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7: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1: 学生的事情

0: 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1: 学生也要民主，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2: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1: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3: 报告队长。
4: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5: 动换动换，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 动动。
5: 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

我们都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 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我为保。

撞针变短了，同志们，往墙上撒

怎么说？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忘了，
0: 哥，
2: 你看富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武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种工程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好。

0: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3: 俺们
2: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7: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8: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9: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0: 求能力。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

0: 求能力。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 常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你
6: 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0: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11: 技更高一筹，
12: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5: 想立刻把它买走。
9: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

0: 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1: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2: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3: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2: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4: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5: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2: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6: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2: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7: 好，好，好。
2: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尽快地发出去。点稿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3: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王主编，小慧同志，快见！你怎么来了？
1: 不行，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
1: 习书记，乡亲们，习书记来了。习书记，
2: 李大叔，
0: 习书记，
2: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等到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书记，
1: 蒋匪军狡猾着呢，
0: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2: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4: 一三师一组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后，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对，
4: 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3: 是啊，主席。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
5: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3: 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
5: 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6: 乡亲们，不能走啊！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
5: 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哎，他们想要的。 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7: 毛主席说的对呀。
8: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1: 我们等着您回来，
2: 等着您回来呀、啊，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3: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1: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哦，
3: 会回来的。
1: 我等你回来，
2: 书记。
3: 是书记，一定会回来的。
1: 早点回来、啊。
3: 回来的，
1: 早点回来、啊。
3: 会回来的。
1: 是书记，习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3: 啊！保重啊！
4: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从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0: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
2: 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好，大家随意啊，随意。
3: 武三，
4: 啊，总裁，
3: 要动出一下手势，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
4: 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
3: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现在毛泽东啊，就在首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好，
3: 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4: 呸！提前恭祝总裁党号大捷。

0: 彭总，彭老总，正在清理战场，苏沽、坚尼六百多人，
1: 同志们打得好啊！啊，不过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
2: 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昭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拿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昭、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
1: 围歼我军，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约，黔驴战俘，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趴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
0: 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3: 对，
1: 落单指135旅，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3: 嗯，
2: 这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3: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多时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2: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4: 干得咱们队伍可以了，干得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5: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4: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也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2: 周副主席，
4: 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2: 嗯。
4: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5: 是啊，
4: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5: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 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4: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 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朱迅同志，你也来说说。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1: 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2: 讲得好啊！
3: 谢谢中国主席。
4: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4: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3: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
5: 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4: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
4: 校长啊，
5: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4: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5: 还没有站稳脚跟。
3: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
4: 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
5: 啊！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6: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
5: 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4: 校长，三思啊！
5: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6: 达令。
7: 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8: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7: 往西走，宁夏把红奎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
9: 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 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7: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9: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7: 你。

0: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
1: 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2: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3: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4: 二位。 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看这样行不行？现在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们也
2: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2: 对
3: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王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0: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

0: 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呀，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5: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2: 哦，
5: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对，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0: 是啊，是啊。
11: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盒一年的

0: 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8: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0: 量身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0: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

0: 全国反攻的大计划。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1: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2: 校长，这个情报
3: 我参谋总部早已经收到了。
2: 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3: 拱卫中央，
2: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力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好的，
3: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
4: 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5: 明白。
4: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6: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是。宣，开始吧。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 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5: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在网里面添加。
6: 是。哦，还有个问题。
2: 讲。
6: 就是。 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5: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
7: 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还有，我看，徐恩再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8: 报告，毛主席好。啊哈，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吴。
9: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哈，
8: 哎，坐。
9: 哎，
8: 来，抽烟。啊，
9: 不抽烟。
8: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9: 谢谢主席。
8: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9: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10: 哎，
9: 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 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

0: 但是壕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1: 是的，主席。
0: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1: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0: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1: 我记得，主席。
0: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1: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0: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54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1: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仲勋同志，请讲。
1: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0: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3: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界

0: 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止体现在。
1: 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靖边线区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极固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
2: 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赞助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3: 把握有多大？
1: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4: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2: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1: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2: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报告，
5: 陈总长电报。
6: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8月初就要来啊？
1: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
2: 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5: 那靖边这边呢？
2: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5: 是。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 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便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0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 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0: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 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0: 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

0: 内部精田节约。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
1: 转入战略进攻。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宪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夫治集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三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6: 毛泽东的那张床，
5: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
7: 大林，你看那个，
0: 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
0: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

0: 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1: 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去。
1: 报告，
2: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0: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0: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0: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0: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5: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0: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1: 是。
5: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0: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我的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1: 总裁，
2: 大林，
1: 嗯，
2: 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交奖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熊式危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国统却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3: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局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 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 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3: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

但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
1: 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是啊，是啊，是啊。
3: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
3: 没有。
2: 好，哎，
3: 韩司令，
2: 哎，
3: 韩司令，
2: 谈谈你的想法吧。
3: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
2: 应该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3: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通告。
6: 是。
2: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3: 韩司令，你说。
2: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 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药烧得更猛一些，火药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3: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
2: 怎么打？是啊，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
3: 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 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
2: 嗯嗯，
3: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

0: 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

0: 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 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你荒凉了地，
1: 这地是俺的，
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反正我活好。
3: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4: 咱等啥呢？
5: 等日头呢？
6: 哦，出来了！
3: 范董，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6: 因为我与众不同。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以苦练20年式在，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3: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3: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
3: 毫无负担。你到底什么赛道？新的赛道，新的
5: 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政委，
1: 冯政委，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远铺。
0: 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温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千川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2: 你看，从这里到温远铺，至少有240里地。
0: 嗯，
2: 这么远的距离。
0: 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3: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员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4: 是司令员同志，
5: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0: 我认为，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6: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虎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仰。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九，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4: 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四九九，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事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4: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5: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4: 光庭大可放心。啊，
3: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5: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3: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4: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5: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4: 光庭，你可以放心。
3: 子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5: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3: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贪字可以开过。
5: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3: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4: 光庭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5: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3: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5: 抱歉，光庭，
4: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1: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2: 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探。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2: 应该好了。116师什么情况？
3: 116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2: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西风、头营这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 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是。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4: 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前方开出防空洞小区，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咱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
0: 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1: 看来又要大炮上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
1: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5: 不行，太近了。
1: 啊，要干什么？
5: 老罗，你替我指挥。
6: 替我指挥。
1: 哎。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你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可惜这是紧闻炮，
1: 报参谋！
0: 敌炮位置定摸清楚没有？
2: 报告，敌炮位置定，遵照你确定。
0: 来一轮机动车，把车机给我们绑平。
2: 是。

0: 你在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十纵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2: 哎，小静，
3: 首长，

0: 我睡着了，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1: 那这本书，你看看，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2: 邱吉公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3: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慰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例，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
1: 也是因为这个，我现在就是担心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
4: 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5: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6: 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 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5: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6: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
7: 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 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8: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那就发了啊！主席啊，首长，哎，主席，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1: 都付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嗯，
0: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好，太好了！
3: 哎，有点，再来，有点。
4: 转，那往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五。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好，可以了吧？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举高，举高。好，停，停，停。好，安静了，安静了。
2: 好了，
4: 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5: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这句话我们现在事实后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
4: 解放全中国！
2: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
2: 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3: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2: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1: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司令员，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养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

0: 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1: 主席，
2: 哎呦，
1: 好好好，
2: 陈老总啊，哎，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1: 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
3: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1: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2: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1: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搓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 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0: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 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一百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 信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营牙儿散，
8: 蛋黄锅巴，
9: 蛋黄它里面含有许多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
10: 坚果香酥鸡，
11: 关键是火候了，你焦脆都要比酥硬很多，脆呢，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2: 三进一派在整个山西省都有这道过油肉，这一边搅动它，一边晃锅，这个时候咱放的是一遍醋，让这个醋呢吃到这个肉里，因为菠菜梗呢下锅就熟，
13: 第二遍烹是吧？
14: 开饭了。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8: 通通通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芽儿散。
1: 蛋黄锅巴，
2: 蛋黄它里面含有许多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
3: 坚果香酥鸡，
4: 关键是火候，你这焦脆都要比酥硬很多，脆呢，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5: 三晋一派在整个山西省都有这道过油肉，这一边搅动它，一边换锅。这个时候咱放的是一遍醋，让这个醋呢吃到这个肉里，因为菠菜梗呢下锅就熟。
6: 第二遍烹是吧？
7: 看到了。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刚才我研究了一下，哎，胖胖，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老方，我跟你说，我就刚看开炸啊，就愣能炸出五种口味，能炸出哪五种知道吗？老方，
0: 没呀？
11: 没普及普及啊？能炸出焦的、脆的、酥的、韧的，还有松的。哎呀，我。

0: 跟你说这胶，老方看着口水都出来了啊！这胶那说是怎么形容的啊？说入口后有硬的口感，比脆更强，而且咀嚼时间较长。
1: 啊，这是胶
0: 啊，胶。
1: 你给我说说韧，
0: 韧，来来韧。
2: 我没记住韧，
0: 上写韧字儿就能就。
2: 但是我记住的是这个酥啊，就说这酥的口感呐、入口迎牙而散啊。你说吃到嘴里吧，又有一种松软的感觉，但是好像又没有阻力啊、说不出来，太奇妙了。
1: 知道我们家妹妹对任何的美食没有一丁点儿抵抗能力，你就带着她拿一本书研究，是吗？你们这接下来还要往哪个主题上奔呀？
2: 酥啊酥啊，姐，刚才
0: 你跟我说
2: 了，刚才哥说了，让我体验一下酥的感受，我就没
0: 上没有体会过什么叫迎牙即裂，
2: 没有，
0: 对吧？迎刃而散，
2: 没有。
0: 对啊，
1: 行了
0: 啊，不是我想吃，让他学习要学到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其实你根本就不稀得吃，
0: 是吧？我是
1: 好，那走吧你，来，咱们就做酥啊，让你成哥回去吧啊。
0: 我学习，
1: 学习，
0: 啊对对，
1: 更重要的是向我们两位大厨学习，
0: 对，向两位大厨致敬呗。
1: 对，
3: 好，
1: 来吧来吧，牛老师，哎，这行吧？这就是小蚕豆，
4: 蟹纹豆，
1: 蟹纹豆，
0: 尝尝这个，
1: 你什么尝尝吧，你来这儿就每天走都抓一把走。
4: 这个你看看，谁你也爱吃？
0: 哎呀，牛老师这爱上当了，
4: 怎么了？
1: 这还
4: 一会儿都不上当了，哎，
0: 忒韧。
1: 这锅巴是吧？
4: 对，
2: 是锅巴呀。
1: 咱要做个什么呀？
4: 我今天要给您做一酥的。要是说了酥的，一会儿我做一个蛋黄锅巴，酥
5: 的蛋黄。
1: 蛋黄锅巴，哎，
4: 咸蛋黄，
2: 一听就松松脆脆的。
1: 所以这哦，这是我们已经这个蒸好了那个咸蛋黄，
4: 对
1: 吧？
4: 咱里边有花椒面，你看吧。
2: 麻，
1: 辣，
4: 辣。哎呦，这还有豆，还有，哎呦，
1: 咸蛋黄。行了，
4: 好嘞，齐活了。
1: 这回这锅巴跟上一回那还不一样，是吧？
4: 薄又厚，这也行啊。这不是为了达到你妹妹的要求吗？
1: 要酥一些，是吧？
4: 要迎牙怎么着？
0: 即裂，
1: 即散，
2: 迎牙而散，
1: 哦，
4: 还得散喽。
2: 这做出来就跟外边超市买的那种。
4: 对呀，肯定的呀。
1: 他们这种现成的这种锅巴，这个米它是糯米啊，还是大米？
5: 就是大米。
1: 就是大米啊。哦，我还说这，我还以为这都能粘一块儿，都是糯米呢。
5: 它主要是工业化生产之后，它那种压力会大，让它那个粘结度会高。
4: 我们这省事儿，你看咸蛋黄买回来以后啊，您呢
1: 蒸一下，
4: 上屉蒸到办公头一蒸。哎，
1: 它那个咸蛋黄里啥都不用放是吗？
4: 直接蒸，只有淡淡的咸味
2: 儿。为什么要蒸一下？
5: 咸蛋黄，咸蛋黄吧。
2: 为什么要蒸一下？
4: 不蒸它生的呀。啊。
1: 蒸半个小时，
4: 就蒸半小时，
1: 蒸半个小时，这蒸半个小时以后，这是出来一碾就碎了。
4: 机器可以打，拿刀碾也行啊。
1: 啊，
4: 咸蛋黄有点辣椒面，一会儿搁，你看麻的辣的全有了，带有点带色的，
1: 漂亮了，
0: 哎呀，行了。
1: 其实说到吃蛋黄，我记得他们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
0: 哎呦，不能吃，胆固醇太高。
1: 但人家说了，小孩还得多吃蛋黄，这里面就有什么营养，让孩子能够健脑。这到底这蛋黄，这尤其是这个什么？鸭蛋黄跟鸡蛋黄有什么区别吗？
6: 实际上呢，蛋黄是非常好的营养物质。蛋黄它里面含有许多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 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核黄素，以及更重要的胆碱。胆碱摄入到体内以后，到大脑里面和乙酸形成了乙烯胆碱。乙烯胆碱呢是在我们智力和记忆力以及神经传导当中都起主要的作用。但是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老年了，血脂高，很多人习惯把蛋黄都扔掉，光吃蛋清。但是现在从2016年5月13号，我们中国营养学会颁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里提到了每人每天都要吃一个鸡蛋40到50克，而且特地重复这一点，蛋黄不能丢弃了。所以现在不管你是血脂高、血脂低的人，那蛋黄吃一个是没问题的，而且已经取消了胆固醇摄入量的这么一个说法，并不是取消了我就可以随意的吃更多的蛋黄。那你自己血脂高的也要注意，我们体内的胆固醇80%都是自己合成的，我不需要吃肉，不需要吃蛋黄，我体内就可以合成胆固醇。但是你外界的呢，你要吃的更多，那你就胆固醇就容易升高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蛋黄不能丢弃，一定要保留，一定要吃进去。
5: 对，
1: 明白。
2: 但是那个咸蛋黄跟普通蛋黄不一样吧？
6: 咸蛋黄呢，它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时间长有盐，放一些酒腌。

0: 甚至它的蛋白和脂肪分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蛋黄里面有油脂啊。关于现在儿童和少年吃蛋黄应该是吃进去的，很多家长也是害怕孩子吃肉多吃蛋黄多造成胆固醇过高。那你说有煮鸡蛋煎鸡蛋炸鸡蛋，我们以煮鸡蛋蒸鸡蛋是最好的。
1: 你看油也高了啊。
2: 呵，其实这锅巴一炸起来就可以吃了呀，
3: 炸透炸透。
1: 哎，你这主意不是高吗？非要吃素的，拿我这老头打岔，你看你难不着我？哎，是不是？这等于素的，你看这酥不酥？
4: 哎，这绝对酥，
1: 绝对酥吧？啊，
2: 呵，哇。
4: 炸虾片似的，
2: 炸这个锅巴油温要高吗？
1: 对啊，这得
4: 其实我跟你说，
5: 七成热。
4: 你要想吃酥的，其实我也能做一道菜，
5: 你做，
4: 给你炸一虾片。
1: 我忘了，应该再搁点虾片更好。
5: 啊，真的呀？哎呦，您这早说，我给您倒点虾片来。
1: 行了，就是它了，锅里留点油。嗯。来，改小火。
5: 来，我给您改。
1: 哎，咱们把这咸蛋黄。
5: 就这么直接炒啊？
1: 这不有点咸蛋味儿，不大。啊。我们搁上一点点盐啊，不要多，有点咸味儿不好，没咸味儿不好吃，有一点咸味儿。您看这个没有？辣椒面来点。哦。花椒面。
2: 这哪儿的做法呀？啊，老师。
1: 人家锅巴是买锅巴是交给你了，可以这么做，知道吗？啊。
4: 他把这道再翻回去是吗？
5: 锅巴之前，董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个安徽那边的锅巴是最有名的。
1: 这一锅火，你看。哦。
5: 但是各地都有各地不同做锅巴的这个方式方法。
3: 其实它最早还是就是米饭最后那个
5: 剩的那个嘎巴儿，
3: 剩的嘎巴儿，哎，咱们这个嘎巴儿，这嘎巴儿香嘛，因为脆口对人这种口感上特别有一种诱惑力。
5: 对，
1: 来点你们家这蟹味豆腐，
3: 锅巴正好适合了这个特点。同时呢，我们也讲过，就是锅巴呢，它适合当零食吃。
5: 对，
3: 因为它缺少水分呢，它又比较容易储藏，所以有的时候放在那儿，来不及做饭了，泡点锅巴，就吃掉了，哎。充充饥，小孩回来闹了，塞口锅巴嚼嚼，自己玩去了。
5: 对，哎呦呵，
4: 牛老这道菜完成，
1: 有点酥吗？
4: 真香哎，巨香哎，这菜啊，
1: 是吧？有点酥吗？来尝尝饭吗？
4: 来吧。
3: 而且呢，这个咸蛋黄在里边呢，就加强了一种酥沙的感觉。
5: 对，而且现在这个，首先那个香味就非常的诱人。来吧，尝尝饭吧，
3: 尝尝吧。
6: 蛋黄锅巴做菜步骤：一、先压蛋黄上屉蒸熟，取出碾碎；二、锅巴掰碎，下入锅中炸膨胀后捞出；三、锅中流油，下入咸压蛋黄炒至出沙，下入盐、辣椒面、花椒面调味，然后下入锅巴翻过均匀，倒入蟹味蚕豆，撒上葱花即可。
5: 我怎么看你都有白头发呢，老
7: 着急着了，你知道吗？突然一下，
5: 头发都白了，是吧？
4: 咱不管怎么说，牛老那刚才那个又酥又香又脆，
5: 更重要的是简单省事儿。
4: 对，
5: 这要是什么过年过节家庭聚会的时候，这绝对是随时都能拿出手的一道特别有面的菜。
4: 没错，
7: 没错。但是牛老师有那菜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缺点啊，
5: 是
7: 太干，太干。哎，
5: 你这稀，你这要是做稀乎了还能让它脆，我跟你说我服你。
7: 真的，
5: 真的。你做什么？
7: 坚果香酥鸡，辣椒，葱，
5: 香菜，
7: 鸡腿肉，
5: 鸡腿肉去了骨，
7: 花生碎，这个是鲜辣椒，有点番茄酱，白芝麻。
5: 你要
7: 煎？
3: 他这个香酥说的是坚果跟芝麻的香酥，跟鸡没什么太大关系。
5: 那口感是那种咔嚓咔吃的吗？
7: 没问题。完了，这个应该我们要是家里有生铁锅，最好用生铁锅。生铁锅就不用放油了，就直接，因为它是放那个鸡本身有油，让它的皮脂更酥脆。但是不粘锅就不行。这个锅呢一定要烧热，这个鸡皮一定要烧热。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点盐。
5: 这个鸡腿肉就是把它这个拆下来之后，什么都不用放。
7: 对，什么都不用放，就给点盐就行。
3: 去骨吧。
7: 对，去骨，
3: 去骨，
7: 去骨，去骨。它有厚的地方，它有这厚的地方呢，我们稍微拿刀给它斩一下，让它薄厚稍微匀一下。你知道吗？要不他那个到时候熟了，薄的熟了，厚的熟不了，熟不了。
5: 但我怎么总觉得这香酥鸡好像人家都应该是整只鸡，是哪儿的名菜吧？
4: 那香酥鸡好像是原来是鲁菜还是川菜来着？是
3: 香酥鸡、鲁菜、粤菜都有。
1: 川菜啊，川菜、鲁菜、川菜，其实哪个菜都有。
3: 川菜、鲁菜都有。
1: 对。
3: 它是先马味儿，再蒸，
1: 对，
3: 再炸，对。
0: 我们说这个煎鸡腿啊，煎鸡胸，少量食。但是如

0: 要是说你按着比我们正常体重的人吃这么多的话，那你体重也控制不下去，反而还要长。
1: 啊，就别人吃两块，我吃一块呗。
0: 哎，对，就得这个意思。甚至呢，你吃半块是这样的，
2: 因为肌肉。

0: 就
1: 所以人家刚才老赵特别强调，就是说一定要大火把这锅烧得热热的，
2: 对，
1: 不用担心他说他煎糊了什么的，不会是吧？
2: 对，
1: 他这个迅

0: 而且我们要是我们炸鸡皮是，当你炸完了后，它是水油脂出去后，那鸡皮也很酥，也很脆，就这原因，这叫外脆。
1: 然后这时候把那烤盘给我呀。
2: 好，啊还得烤呢。
0: 对，还烤一下，因为你皮碎了后，那个脆了吧，但是你的肉没熟，我们要烤一下，让第一的是什么？让它这个皮保证酥脆，它里的肉也要熟。
1: 哎，在进烤箱就不影响它的酥脆，
0: 不影响。
2: 我给你来点那个纸吧。
0: 皮要一定要朝上。
2: 皮朝上。
0: 对。放里头啊，
2: 这我就直接放里头了，是吧？好，
0: 我们把整个葱放这里煎一下啊。这个葱根不要去哦，它会了，对，它会说它会增加香气一会儿。
2: 哎，这其实就相当于用刚才那鸡油炸了，是吧？
0: 对，
3: 香，对，香。
2: 我能问一下吗？如果真的我们家里要没烤箱的话，刚才这菜还做不了。
0: 能做，那你就得慢慢小火慢，时间会很长啊。
2: 就是因为你要让它里面的这个肉要变成熟，
0: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呢，
2: 香菜还要炸一下吗？
0: 香菜不用炸，香菜我们先拿出来，香菜要香菜根搁里煸一下。完了加水，帮我加点水。哦，加了，倒。好 ，OK。完了，这时候呢，我们放入番茄酱啊。完了呢，鲜辣椒，不要太多，就看你自己喜欢的辣啊。辣度，要喜欢吃辣就多放点，不喜欢吃辣少放点。好，这时候呢，我们加入蚝油。
4: 那么多汤汤水水的，能酥吗？
0: 糖。
2: 其实刚才你看老程一开始就说，你说的是个烤是吗？
1: 对，烤，
2: 烤出来就有各种口感是吧？
1: 不，我说的是炸啊。
2: 对，你刚才说的是炸，炸出来之后就有各种口感，
1: 对对对对。
2: 但你比如说这个酥，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
5: 给点盐啊，
0: 给点盐。
1: 问一下董老师，
2: 这酥就是这种，就是入口就是酥脆的这种口感吗？
5: 酥是对牙齿没有阻力的，
1: 酱油。
5: 这个胶呢，肯定要使劲咬一下，你不咬是咬不断的。脆呢，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加一点老抽，一点点，然后再给一点鸡粉。
4: 小朋友肯定特别爱吃这个菜。
5: 行。
0: 好，这时候我们搁旁边，再多一个锅。
5: 搁点花椒啊！
0: 对，
2: 他这做法越来越奇怪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好，这时候我们放入干辣椒，放入我这熬好的汁儿。
2: 哇！
0: 这时候我们先把火关了它，完了又放一点淀粉。
1: 这鸡排是不是可以差不多到时间了？
0: 对，我说我把这汁儿烧好的那个差不多。
1: 行了。
2: 这里面出了好多汤汁儿啊！
0: 没事，对，就出汤汁很正确。
2: 最后马上就要出盘了，是吧？
0: 对。哇！
2: 梁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叫什么坚果香酥鸡？这坚果好像现在人家，我看人家外头也有卖什么每日坚果，就这么一小包。这每日到底要吃多少坚果合适啊？
6: 要求每人每天是25克以上。25克以上呢，你一星期至少吃175克，所以3两以上的坚果。但是呢，25克是最低标准，
3: 可以多吃一点，
6: 可以多吃一点。哇，
7: 这都能
8: 听那刀放上去的声音啊，多酥啊，
2: 咔咔咔！哎呀，
0: 因为这个烤完了以后，你看它外酥吧，它里头的水汁水
2: 都
0: 在里面，所以它里头就会非常非常嫩，你知道吗？
1: 哎呀，那好吃，这闻着都香。
8: 而且切的时候能
1: 听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啊。
2: 哎，这种香有点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吃那炸油渣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1: 意思
0: 啊。好，
2: 那你这汁儿怎么着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汁儿拎在盘子边上。哇，
5: 画线呢。
4: 那调味汁儿
1: 就是想蘸就蘸，是吧？
0: 对，你想蘸就蘸，因为它有底味儿，你不愿蘸也无所谓，你知道吧？
2: 我还说呢，这汁儿要浇到这个肉身上，怎么还能有这种酥酥脆脆的感觉呢？
0: 这个时候呢，
2: 坚果
0: 对这个芝麻是我们炒熟的，撒在鸡上的。哦，完了，
2: 还有一些坚果碎，
0: 花生碎。
1: 行了，这道菜出锅了，完成。
0: 好。

0: 坚果香酥鸡做菜步骤：一、鸡腿去骨加盐腌制；二、锅加少许油，将鸡皮朝下，大火煎至金黄，鸡皮朝上放入烤箱，用180度的火烤8分钟，切开放入盘中；三、用锅中底油煎小葱，放入盘中铺底，再放入香菜根煸炒，加入凉水、番茄酱、鲜辣椒、蚝油、糖、醋、盐、酱油、老抽、鸡粉煮成酱汁。四、取新锅放底油，放入花椒、干辣椒煸香，倒入酱汁，勾芡后淋在盘边上，撒上熟芝麻、花生碎即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菜太有名了，
8: 太有名，
7: 真不如一般的有名。你看，而且这个菜号称是三近一菜。
9: 那我这样，我先烧油吧。
7: 先烧水
9: 啊？
7: 先烧水哈、
9: 不是过油肉吗？我看这肉已经
7: 配料得焯一下、
9: 肉准备好了，木耳、菠菜，这是点笋，
7: 笋
9: 是吧？
7: 对，
9: 鸡蛋，那是。
7: 一定是陈醋，就是现在我们外边见到的这个过油肉，好多是放那个蒜苔。就是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
8: 放菠菜的。
7: 放菠菜，我们这个就是把这个老派的这个根儿给它找出来啊。
9: 哎，
7: 水开了，咱们直接这盖下去了。
9: 这水里头用放东西吧？
7: 不用放，不用放，咱们把这木耳啊，稍微的改刀
8: 啊，
7: 小片一点就行了。
9: 对，人家说这笋里面有一种什么？
7: 草酸
9: 、
8: 对，
7: 一定要把它
9: 之前必须要焯一下。
7: 菠菜呢，咱也不用焯，咱们直接把它切一下就行了。而且咱们
8: 切了，
7: 咱不要叶儿、咱不要叶儿。
8: 不要叶儿，不要根儿，只要
7: 梗儿，只要梗
9: 儿。是啊，
7: 哎，
9: 这焯行了吗，范儿啊？
7: 一冒开就行。
9: 行嘞。
7: 哎，
9: 其实一说到山西美食，我们可能想到的更多都是面食。你要一说什么菜吧，哎呦，好像还有一下蒙住了似的。
7: 哎，
8: 对，
7: 其实山西是有菜的
8: 啊，
7: 因为它这个。

0: 山西以前那个晋商多啊，
1: 对，
0: 他们特点什么呢？咸香，
1: 哦，
0: 油大，而且呢，醋香是特点。所以说咱们这个过油肉也是，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两次用醋。
1: 你这先加什么呀？
2: 花椒水。
0: 花椒水。
1: 为什么加花椒水啊？
0: 这他在腌肉的时候会加花椒水，为的是什么呢？让花椒的这个味道呢，它跟醋会起一个反应，
1: 哦，
0: 让那个酸吃起来不寡淡。这个菜炒出的颜色是那种金黄色的，一点底味儿，因为咱们生抽刚才放的不多。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糖，
2: 糖，
0: 哎，它的醋一定要有糖去有一个中和，
1: 啊，
0: 不能多放。咱们放一点鸡粉吧，有一点这个底味儿也是，
1: 嗯。
0: 然后胡椒粉姐，一定是白胡椒。好嘞，也是去腥增香啊，把它抓匀。这个肉你看越抓越黏，
1: 对，
0: 哎，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咱们现在来鸡蛋，
1: 嗯，
0: 要用纯蛋黄，特别是腌猪肉的时候用纯蛋黄的很少。再来一个，好嘞，这样把它完全抓匀，最后是粉，最后咱们是来放淀粉，
1: 淀粉，
0: 对。传统这菜其实这名字就来的特简单
1: 啊，
0: 它就这个肉要滑油，来，咱倒油吧，
1: 倒多少呀？
0: 咱们就，哎，行了，稍微这个锅不烧热了吗？咱把它直接就油吧，够了之后再把它铺在锅底下
3: 啊。这道菜不简单，
4: 嗯，
3: 这个要想吃，我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旁边家那边有一个老的山西馆，
4: 嗯，
3: 啊，那会儿就这道过油肉，就这个肉的这个口感，你别看是用里脊，
4: 嗯，
3: 就这个嫩滑的这个口感做到位相当不容易，
1: 嗯，
2: 是吧？
0: 这一边搅动它，一边晃锅，
2: 嗯，
0: 这样你看咱那个肉断生之后，它就是这种表面挂一个金黄的，
1: 对，小，
2: 所以您用蛋黄就对了哈，
0: 哎，就是蛋黄的效果，
2: 哎呦喂。
0: 这个咱们就等于是相当于走了过油那一个步骤了 咱得兑个汁儿，
2: 哦，熬碗汁儿哈。
1: 这接下来就是快手菜了，
0: 哎，
1: 是吧？
0: 后边咱就比较快了。
1: 好，
0: 哎，咱们是还是来一点生抽，一勺生抽，
2: 嗯，
0: 然后呢，因为生抽咱放的少啊，所以来一点盐，
2: 一点点，
0: 一点盐，
1: 嗯，
0: 然后一点糖，是为了中和
2: 小半勺哈，
0: 对，点鸡
1: 粉，
0: 哎，
2: 有一点，
0: 都是为了给它增加一点这个味道的复合性，
2: 嗯，
1: 白胡椒，
2: 白胡椒。
0: 行，两下就行，就一点这个底味儿，然后醋这个时候要放进去，
2: 醋
0: 放一半儿，
2: 一半儿醋，
0: 两遍醋啊，咱们说的是两次醋
1: 啊，山西老陈醋吗？还是说米醋？还是
0: 就是
1: 最好是陈醋，
0: 陈醋的效果更好
1: 啊，
0: 因为陈醋是什么？它的总酸高，它总酸基本是6以上的，如果咱是用比如米醋啊、香醋啊，一般都是5的总酸，
1: 哦，
0: 你可能放出来之后这个醋酸，要么就得醋多放点
1: 啊，
0: 要么那个酸味达不到。
1: 明白了，
0: 你给我来几滴香油。
1: 香油，
0: 好，
2: 是配多少醋？大概的比例，
0: 一勺一勺
2: 啊，一比
0: 一勺一勺，对，一勺一勺，
2: 还加点淀粉，刚才是吧？
0: 淀粉，然后最后放了一点香油
2: 啊，
0: 哎，葱姜蒜，为了把它先炒。嗯，

0: 这是老派的做法啊，后来现在新派呢，他会加一些水，然后再把料下去烧一下，再勾芡，哦，就溜出了满是汁的那个状态，哦，加那个蒜苔的那个，
1: 就好像过油似的哈，哦，
0: 哎，就是
1: 拌着亮光那种，
0: 那种拌饭吃的感觉，
1: 再点缀点缀，
0: 点缀点缀。
2: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主题就是这个，看见了吗？
6: 对，
7: 那我给你做一个火爆的组成，主人叫主要去腥。
8: 羊肚当中呢，它也是含有蛋白质很丰富，
9: 香辣鸡脆，
10: 这油温在70%左右。
11: 通过技法让那种比较软的东西变成那种脆嫩啊。
12: 红汤啊，萝卜丝煮鱼腐，
13: 萝卜丝回去小火要养熟它，然后让它外边要泡起来定了型。行了，
14: 我家厨房开饭了。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心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革命发展迫切需要完善土地政策，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压迫底层百姓，土地分配不公，改革推进不足，重重阻碍革命进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太行山下的西柏坡掀起一场深刻的土地改革运动。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和孙继伟老师以及西柏坡中学的同学们一同回望那段改天换地的峥嵘岁月。
2: 欢迎大家，现在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年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地点了。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当年的峥嵘岁月，在我们面前就静静陈列着一份意义非凡的历史文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早期印刷本。这份纲领文献是解放战争时期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它废除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践行耕者有其田，凝聚民心，助力解放，为全面土地改革筑牢了根基。而这份重要纲领正是由刘少奇同志牵头制定的。

0: 刘少奇，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47年5月，他受党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面对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的严峻形势，中央赋予他主持中央委托工作，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推进土地改革的重任。
1: 老师，在解放战争这么重要的时期，党中央为什么一定要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土地改革呢？
2: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当年我们党制定大纲，推行土改，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让穷苦百姓都有地种，有饭吃。只有当我们亿万农民的心和力量都聚在一起，才能够打赢人民战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3: 那当时的土地改革具体如何推行实施的呢？
2: 我们依托《中国土地法大纲》全面推进改革，在解放区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实行人人平等、平均分配，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把土地平均分给每一位农民，让广大的劳苦大众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彻底地摆脱了压迫，翻身做主人。
0: 这份重要纲领，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心系人民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打破千年封建土地枷锁，让劳苦大众摆脱剥削，安居乐业。在党的引领下，各地都积极响应政策号召，翻身群众铁心向党，拥军之前，以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助力革命胜利，彰显出我们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怀。
3: 一本泛黄的大纲，承载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也见证西柏坡的光辉岁月。无数革命先辈以土地为笔，以民心为墨，书写改天换地的篇章，为燕赵红魂注入永恒力量，激励我们接续奋斗，勇毅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3D 记者带您探访底蕴深厚的历史遗存，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0: 这个假期，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以实干诠释责任担当，用坚守保障城市有序运转，
1: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2: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

0: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1: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2: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0: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3: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0: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4: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0: 临漳、磁县、枫枫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5: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6: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0: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7: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0: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8: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蒸蒸馒头，吃出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9: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1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枫枫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2: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13: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4: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

0: 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1: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瓷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2: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瓷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3: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今年上半年，瓷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4: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对一个专属于我们瓷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1: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6: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轩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1: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7: 风萧云，
8: 还有古曲，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儿，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9: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0: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6: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1: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1: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2: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3: 棉三的前身豫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

0: 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 一头连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我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接卸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
2: 厂里咋样了？
3: 还得
2: 排呀。
3: 啊。
4: 晚上六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
5: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4: 3个小时前接到调度室消息，明天晚上有大风预警，港区可能封航。而此时瑞吉轮还剩7.6万吨铁矿石没有卸完。单台抓斗一次可以抓取40吨，7.6万吨就是将近1900斗，要在封航前全部卸完，时间十分紧迫。
6: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考虑到了，如果这个船完工时间不足够，也知道它会很紧，我现在是准备了2个班。
4: 港区仅有一条进出航道，风力一旦达到封航标准，船舶就要原地等待。一旦泊位控制，不仅损失吞吐量，还会耽误下游钢厂用料，增加物流成本。所以在这一轮风来之前，要把这条船的接卸抢出来，让下一艘船进来。
7: 对外呢，我联系海事、引航站、港调申请离泊待泊，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对内呢，调整作业方案，提前布置人力机械，无缝衔接，保证整个流程持续运行，它这个进度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4: 这套调度方案落到作业现场，细化到每台卸船机的下斗节奏，每个舱口的排料顺序。中控操作室内，卸船司机按照调度指令调整抓取频次，同步开启9个舱口并行作业。
8: 首先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卸船机各机构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场的风速变化，做好各部门的配合，规范落实各项作业要求以及防风管控措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4: 中控屏幕可以传回各项作业数据，却看不到船边的真实状况。风一大，船体晃不晃，缆绳吃不吃劲，抓斗落得准不准，这些细节都需要专人在现场实时核查。港区执行12小时2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
5: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4: 晚上6点半，2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
6: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9: 假日坚守少不了医护人员的身影，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走进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10: 清晨8点，城市刚刚苏醒，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区里，医护人员已经忙碌起来。护士周家乐已经连续5年参与国庆假期值守，正与夜班同事逐床核对病例台账，交接患者病情、用药方案，梳理潜在风险。这是他每天上岗的第一项工作。
11: 这个我们的交班不单单说是交接，而是一个治疗的接力。假期里边病人突发情况比较多，有很多重病人来，所以说我们交班要在安全上，还有一些细节上要有一些把控。

0: 交接一结束，周家乐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巡房查体，核对医嘱，动态监测危重患者，一刻不停。忙碌间，急诊接收了一名由家属送来的胸闷患者。
1: 大概从几点他加重的呀？
0: 医护快速查体，完善相关检查，周家乐迅速配合急诊医生孟辉展开救治。参与救治的孟辉医生已是连续第十次长假在岗。
2: 我的胸痛胸闷症状持续不缓解，伴随一个肩膀后背的不太舒服，然后有大汗，我们查着心电图，考虑还是有一个的急性前臂的心肌梗死，紧急做一个的冠脉造影，我们也请了相关科室会诊，然后就收住院了。
3: 医生态度非常好，而且都跟你说的很清楚，让你能听明白了，就心里也就没那么慌了。
0: 将这名患者安全转送相关科室后，孟辉又马不停蹄接收其他急症病人。接诊、处置，常年的急诊工作也让他们摸出了假期急发病的规律。
2: 在这种过节期间啊，就是他好多家庭会进行聚餐，然后存在这种暴饮暴食的现象。好多患者会大量饮酒，这种急性肠胃炎和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他是比较多的。然后现在恰逢是十月一期间，冷热交替的这种情况，他心脑血管病的病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个上升趋势。
0: 摸准了假期发病规律，科室节前便提前部署，备足物资，检修设备，完善救治预案，保障各类急症快速响应，高效救治。
4: 针对假期期间高发的急危重症，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急诊的救治能力不断档，医疗质量不下降。
0: 记者现场跟拍了解到，当日急诊科已累计高效处置200余名就诊患者，快速专业的救治服务也收获了就诊家属的一致认可。
5: 国庆假期吧，他们也没放假，也他们也挺辛苦，对我们都挺好，心里特别安慰。
0: 下午6点，晚班交接准时开始，新一组医护人员接续上岗巡查病房，落实各项护理操作。他们深知，越是节日，越需要沉下心稳住岗，用自己的坚守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
6: 我们多跑几步，然后多说几句话，就能够安抚患者就医的紧张情绪，然后呢，也能让患者得到安全的救治。虽然过节不能在家陪家人，但是能守护更多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7: 选择急救就是选择随时待命，虽然值此佳节不能和家人团圆，但是因为我们的坚守，使患者转危为安，这份工作就是值得的。
8: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
10: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9: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
11: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9: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
12: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9: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
13: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9: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

0: 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1: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2: 下面请看简讯。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6.1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3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2.7万辆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上午10时、下午16时左右分别出现出行高峰，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44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65万辆次。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4: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该场地建成投用后，能够充分发挥空港时效优势，构建海陆互补的鲜活农产品进口通道，填补河北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2类指定监管场地的空白。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景区人流如织，感受热闹祥和的假日时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到今天，全省大部地区陆续出现大风天气。随着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刮风的范围缩小。今天傍晚到夜间，只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还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到了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风力会再次加大，请这里的朋友们继续做好防风工作，注意出行安全。而天气干燥，明天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普遍处于3、4级，出入林区草原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另外要提醒大家，这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没有触底，明天各地最低气温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呢又会走上回升之路。

0: 之后几天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0度附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1到27度。张家口晴，2到22度。承德多云转晴，4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晴，6到22度。唐山晴，8到22度。廊坊晴，9到24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7到24度。衡水晴，10到26度。邢台晴，10到25度。邯郸晴，11到27度。雄安新区晴，9到25度。定州晴，8到25度。新集晴，11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零下6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1到26度。感谢收看。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化。

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

0: 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1: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

0: 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坚韧不拔。

0: 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 中国饭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2: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3: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5: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6: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7: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9: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0: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

0: 又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续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 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7: 我想拿那个地去，没拿着啊。
8: 这铁头家的地竟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
6: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8: 是种不得呀，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6: 啊。
7: 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达了。
9: 发达个茄子，你先闭嘴。哎，
10: 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
9: 你这一走啊，咱家那18亩地，铁头家那13亩地，哎，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理想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 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拉面饭。

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牛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梁，梁，
1: 哎，
0: 牛呢？
1: 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连到这儿了。
0: 爹，啊，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见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艾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2: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

0: 什么都买不回来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
1: 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2: 有这事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2: 真留下？
1: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笑>
2: 你要留下。
1: 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俺。什么叫？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这，爹，那钱俺们有用，给啊。
3: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值钱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 回头让人家说你没想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支出。来来，拿出来，
0: 快出来，上手了你。

0: 爹，这钱您拿着。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哎，
0: 谁有钱匣子？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包火了！铁头，没在屋啊？刚爱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包火！断的粮路了，俺们娘俩这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他说的么啥的？啊？出么事了？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
1: 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2: 说啥呢？
0: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过地儿朝天。
3: 啥意思啊？
1: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俺去问问。爹，哎，您是不是不是？
0: 不是，他爹啊。

0: 马沟13步。
1: 学校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
2: 这么的，让你娘拍个煎饼。咋了？
3: 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
1: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4: 爹，这地咱不能种。
2: 为嘛呢？
4: 您说为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0: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对。

0: 干啥？干啥？俺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得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框走，和老寡妇合着诺安家的地。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1: 你个来见道的！你他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会遭报应的。
0: 给我。
1: 老弟也会惩罚你们的。地契呀！
0: 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为什么要退呀？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您知道为啥？您还让不让铁头他们家活了？这俺不管，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1: 你给不给？
0: 不给。
2: 哎呀，你先什么？赶紧把你爹什么着？吃饱硬了是不是？他们俩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
3: 铁头婶子。
2: 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够的势在墓地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脚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 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你再说找俺们去吃饺子，这饺子这些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不敢，
3: 你给吐出来，你现在吐出来，
2: 呸！
3: 这狠心眼的饺子，俺就不该。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昧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
2: 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你还往人家畜生呢？天哪！怎么在得了势还欺负人呢？哎呀！
4: 哎呀，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

0: 别往心里去啊。
1: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
0: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13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一美三，这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1: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2: 放开！你要干啥？
3: 放开！
2: 铁头，铁头，铁头，
1: 放开他！
3: 放开！
1: 放开他！
3: 铁头，铁头，
1: 放开他！
3: 放！
4: 这头咋了？
3: 俺被你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5: 铁头，
3: 铁头。
4: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3: 俺们做错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10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3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可乡亲们都看着，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去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茶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更对得起这东家。
4: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油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2: 哎，等等，
3: 俺不看他本子，俺不认他。哼，俺知道，俺让背着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4: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
3: 啊，你只给俺1年时间啊，就1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4: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1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2: 铁头啊，自个儿看看。
3: 啊，不可。哎，都说你是俺们天牛庙的大善人，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13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啊？
4: 风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别在这儿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送客。
6: 说走
3: 吧，走吧，铁头。那你敢
6: 插手？
3: 铁头，你把地还了呀？
6: 铁头，
3: 你把地还了。
6: 走了。走了，铁头，行
3: 了。林子，林子，林子，
7: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3: 没。
7: 咋了？你说话呀！
3: 没了，钱都没了。
7: 啥没了？
3: 地没了，被费左师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他娶不成你了，英子。

0: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这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1: 姐夫，哎，你咋来了？哎，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0: 啊，知道，谢谢嫂子。
1: 姐夫，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
2: 不用谢，一会儿你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吃就行。哎，
3: 苏苏，费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2: 冰箱里胖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啥呀，姐夫？咋了？
1: 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0: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呀？挑三拣四的，不按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种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1: 孟大脚，
6: 俺家苏苏都懂得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俺明白，
0: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了，
6: 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1: 姐夫，这是俺嫂子跟俺说了，封铁头的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累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6: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0: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7: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气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费家嫂子，
8: 姐夫，费家嫂子，
7: 走吧。哎呀，
8: 给牛呢？
7: 上外边了。
8: 你怎么去？
7: 遛遛牛。
8: 遛牛，你拿梨花怎么？
7: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8: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7: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轰出去！
8: 你真的不能去，你
7: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家谁说了算？
8: 这地你不能犁去，你。
7: 哎呀，这地不能犁去，你。
9: 别气，别气，
7: 这地你都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脚，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等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学了。

0: 小童，
1: 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
2: 等着春种啊？
3: 春种个屁！这地被老寡妇抽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
2: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0: 那他家不是有18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1: 我看他惦记你弟不是一天两天了。
3: 俺刚也说，
1: 这个疯老二啊！
0: 俺跟你说，
1: 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
0: 要不是俺爹向着
1: 他，那毛都捞不着了，都叫他给划了去。
4: 这是谁呀、啊？大白天在这说瞎话的啊！哟，
3: 说，
4: 我说，峰子
5: 啊，
4: 你说你跟峰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
0: 哎，他妈哪里都有你啊！
1: 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
2: 俺们也是没招了。那老婆病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1: 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4: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
5: 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0: 叔，
1: 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
0: 那俺跟银子，
2: 去，
4: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0: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你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
1: 这是，
4: 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0: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巴。
4: 嘿，那个有爹声没爹叫，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2: 走，帮我一趟啊！
6: 救命啊！救命啊！
2: 下周盘窑回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
7: 来！
8: 俺懂你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9: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8: 俺走了。
9: 哎。
8: 哎，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什么传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嗯，你看这138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嗯，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去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9: 这可都是好书，俺喜欢。
8: 真的？
9: 那还能有假？
8: 俺走了。
9: 哎。

0: 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
1: 我说费大肚子，你给我放管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的啊！就你这肚子，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俺省吃点，
2: 这，一定得
1: 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
2: 这，
1: 找别家看去，我吃饭去了。
2: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就喊叫我家咋米饭做起的话，回头回来取铺盖。
3: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做梦去！
4: 哎，大脚，
3: 哎，
4: 咋了？
3: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4: 啥事儿啊？
3: 铁头让烧话说他去下庄潘小鬼家扎米焊，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4: 哦。
5: 别忘了，哎，
6: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3: 婶子，
5: 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
3: 来给您送柴。
5: 不要，少来这冒顾猴子假慈悲的事儿。婶子。
3: 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伟家扎米焊，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笑>
5: 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搞扎米焊，要你娘啊！
3: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
5: 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爹见天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都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3: 哎，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把你的柴拿走，
5: 俺不要。
7: 铁头，铁头，来，咱俩就这儿，过来，睡这儿吧，咱俩就睡这儿，就睡这儿中吗？
8: 离火近，暖和，
7: 也是。这潘小鬼够抠的，这没铺盖咋睡啊？
8: 那不说了吗？就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7: 哎，他娘的潘小鬼！
8: 这比拧脑残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了。
7: 还真是啊！你不说啊，真没想到这儿。你那个铁脑瓜子可能想到这儿了。哎，
8: 说，
7: 那
8: 这得谢谢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7: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
8: 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
7: 去铺盖，连起那铺盖一起去了。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
9: 行啊，叔，那这活儿，哎呀，
7: 活儿你放心啈，叔，俺都给你干了。
9: 啊，
7: 叔，俺把这火塘给烧旺些啊，俺妈好说。
10: 大娇，
11: 哎，舅舅。
10: 二叔，
12: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10: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12: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10: 秀秀，你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
12: 哎，听学瑞说家里来客了。
10: 哦，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加个菜啊。 要不搁这。

0: 肉，
1: 割肉，你割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2: 借鱼，这啥意思啊？
3: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人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2: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3: 你放心，俺炸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啊。
4: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1: 对。
4: 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5: 过厚点，过厚点，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
3: 俺弄着猴子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2: 咋了大脚？
4: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3: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哎，这快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6: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跟二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篮子的活？
5: 你知道刘子吧，他踩了两趟盘子，他连上冰场气势都那么强，他那是得了快钱了。我跟你说，还是你俩这回，这就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咱把这下活干。大张，哎，都是男的，我可是高云大院摸进去好了呀。
6: 我可听说了，这高云大院一般都养了团练了，咱这盘子没抬成，再把小命搭进去，
5: 这可怎么办？你打这么小，当什么马子？
1: 这不是胆小，心里才是。
7: 哎呦，刘叔，哦，不活不活，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2: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啊？
4: 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2: 月月都要封亲，还能带家眷？啊。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100个10000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4: 小恩，你先别收拾。
2: 哎呀，你别发愣，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4: 俺没答应杜先生。
2: 啥？
4: 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18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奉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2: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市力开展严。

0: 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我们种了个地，
8: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10: 快点快点，
9: 俺们全部队，
11: 咱们直起来反抗。
12: 只要咱不放弃，
13: 走，
1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马，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0: 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阿乔，
1: 哎呀，
0: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2: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2: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2: 行。

0: 干嘛呢？外贼易挡，家贼难防。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没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啊？你当心俺休了你！
1: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没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0: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
2: 儿。娘，你干啥了？
1: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0: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2: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0: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15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心里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1: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0: 俺就得让他听见。
3: 爹。让谁听见？
0: 你。
3: 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

0: 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1: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0: 真是，
2: 啥意思啊？
3: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1: 嗯，
0: 走，
4: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1: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0: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1: 哎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三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九岁。
0: 你咋地？三堆砖呢？
2: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3: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啥转机？
0: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1: 你还要磨你？
2: 没事儿。
3: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4: 啊，杜先生，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5: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哦，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0: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1: 发大个茄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你这一走啊，咱家那十八亩地，铁头家那十三亩地，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5: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十八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十三亩还给人费家嫂子啊，让他还给铁头家。
1: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
3: 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5: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拿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1: 秀秀。
3: 哎。
1: 他是不是诓俺的？
3: 爹，
0: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
3: 还说什么给了大脚十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十个大洋。
0: 嗯，
3: 一共二十个大洋，安家费。
0: 哦，这脑子，哎呀，
3: 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0: 哎。
1: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6: 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7: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啊，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爬小鬼家，俺到昌平汉的时候，把事儿猜的准准的。
6: 这边是个庄官，有用，您放心，俺定了。
8: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0: 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

0: 月月都是那奉薪，
1: 安家的钱20个大洋。
2: 安家大觉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1: 男儿他行，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童，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3: 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4: 不用不用，
3: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4: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十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能不明白。
0: 哎，楚窝子，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啊、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撇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这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了。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进来了。
1: 哎呀，秀秀来了。哎
2: 呀，嫂子，
1: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
3: 哎呀，
1: 姐，你咋来了？
3: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4: 啊，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3: 飞家嫂子，俺谢谢您。
1: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4: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3: 您说啥事儿？
4: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3: 俺劝，
4: 哎，
3: 好，俺写。
1: 留饭，必须留饭。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饭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
5: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啊？
3: 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5: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0: 俺家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1: 那要是真长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2: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
1: 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
2: 听话，
1: 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写。
1: 你把这晾了吧。哎，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屯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不，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难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3: 哎，大脚哥，大脚哥，哎，
4: 小青，
3: 别，
4: 干啥去啊？
3: 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4: 俺也去县城。
3: 那正好，一起上车。哎，
4: 这，你这是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3: 你怕俺们俩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呢。
4: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了啥呀？啊，
3: 就是写了个信。这样，

0: 杜先生在吗？
1: 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
2: 哎，大脚，
0: 是您啊。
3: 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
0: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3: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0: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3: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
3: 走走，跟上跟上，比较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5: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4: 杜先生回来了？
5: 对。
4: 那我
5: 要不一起去？
4: 也行啊，走。
3: 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4: 上
3: 上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走，快走，快点，快点，走。
4: 岗位各路元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5: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轻骑会。
4: 那志士们为何而来啊？
6: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
7: 那么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老大，
1: 啊，
0: 有点情况。
1: 啥情况？
0: 找了一人。
1: 找谁啊？
0: 刚找人问了，好像是他们队长。
1: 他奶奶的！先把沈先生汇报。
2: 慢点，慢点啊！
3: 沈先生，
2: 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3: 顺利。
4: 好，
2: 兄弟们没受伤吧？
1: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2: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1: 好，走，
2: 你们盯着点。
4: 好。
2: 哎，对了，大脚呢？
5: 哎，刚刚还在这儿啊。
2: 小爷，大脚，
6: 大脚，
5: 哎，
6: 大脚，
2: 来来来，
1: 大脚，
5: 哎，哥，
1: 你咋在这儿？
5: 俺来找杜先生。
1: 你认识杜先生
5: 啊？
2: 哎，你们认识？
1: 俺妹夫。啊，
2: 哎呀，这也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 上哪了？
5: 哎，
2: 啊，快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
1: 是。这个枪啊，叫莫西纳杆，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
0: 好使。
2: 呀，试试。
1: 别，你没弄过这是别走火了。
0: 不是，
1: 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2: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来了。
2: 杜先生，
4: 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家子，这妹子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5: 大伙说是不是啊？
6: 是。
0: 抓住他！

0: 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1: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2: 谢谢啊，没事。
3: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吗？啊，
4: 我家老子轻骑会啊，出战大捷，
3: 真的没有？
4: 是啊，
3: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轻骑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4: 好，
3: 调动了300多支枪，
4: 还拿获了现金属。
3: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轻骑会坚决不要混战，
4: 对，
3: 就是你们，
4: 对，
3: 打倒帝国主义。
5: 打动那些可恶的军阀！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4: 说来听听。
3: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6: 大脚，
1: 这屋。啊。

0: 秀，你快躺着，别动，别动。
1: 你咋来了？
0: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1: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0: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1: 真不碍事儿，你看，
0: 别动。疼不疼？
2: 没事。梅叔，打针了。
3: 等会儿，啥等？俺媳妇儿来了。
2: 媳妇儿来咋了？秀，我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3: 你别听哥胡说。那医生拿刀要割俺，
0: 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
4: 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
0: 俺扒。
2: 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
4: 这往下。
0: 慢点，
5: 秀。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他说你给费文典写了封信，这事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
0: 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啊？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5: 一个字。
0: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字。
5: 啊。怪俺，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
0: 大乔，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

0: 日子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嗯，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她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 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戒了。老师还想提醒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
1: 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是啊，
2: 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1: 祝你成功。
3: 小青啊，
4: 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得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嗯。
3: 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2: 好嘞，大奶奶。
1: 胡子，刘胡子。
5: 哎，老马家。
1: 哎。 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嗯，
6: 好嘞，大奶奶。
1: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6: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1: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了，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6: 好嘞，嗯。
1: 出来吧。
6: 嫂子吃瓜子了。
1: 嫂子不吃了。
6: 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嗯，
1: 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6: 你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
1: 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6: 俺准备啥呀？
1: 怀胎生养啊。
6: 啥？这俺咋准备啊？
1: 俺可不想。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 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6: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
7: 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8: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给你详细说说。
9: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10: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7: 好，大娇，别沾水。
10: 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11: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回家了。
12: 好，回家了，回家了。
13: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10: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8: 这真都成精了。
10: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
8: 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
10: 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8: 俺早上吃的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10: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8: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
10: 五个，你能吃下饭呢？50。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8: 哎呀，
10: 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50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8: 太不便了。

0: 斯里玩了，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哎
1: 呀，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
2: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3: 哎，你咋的了？这是啊，
4: 呀，没事，娘，
1: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看俺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2: 放下！走走走，走走。
1: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5: 嘣嘣，
1: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棒，
5: 好啊！
1: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3: 大脚，男儿啊！
1: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明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呢，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3: 好没好，俺也敢上。
1: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5: 是大英雄。
6: 行，快！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1: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7: 去吧去吧，
3: 走啊，
7: 走去吧。
1: 媳妇走了啊！哎呦，快快快走！媳妇走了啊！按时还药啊！啊，走走走，
3: 叔伯，赶紧的，弄屋里去。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8: 没事啊，
9: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3: 还不是你呀、你又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9: 他敢

0: 秀，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0: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
1: 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
0: 但你顾着俺。

的心思，想这样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夫妻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爷爷说，想发家，这地进了那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

0: 我在这添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
1: 跟俺哥俩亲戚，老二的地俺收了，
2: 也十六亿亩？
3: 那咋可能？
1: 十块一亩还收了。
2: 二叔，俺跟叔叔买你的地，
3: 俺有钱，俺买你的地，还是十六亿亩，
2: 俺买你三十亩。
1: 干什么呀？
3: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0: 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1: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2: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1: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3: 6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1: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4: 是。
5: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1: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0: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四

0: 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1: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3: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吗？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1: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2: 是啊，三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3: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2: 对，主席很谨慎，
3: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良市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3: 抗美援朝的胜利啊，难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可喜可贺！是啊，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力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啊！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2: 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 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 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 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好。都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我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1: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1: 38军，万岁！
2: 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0: 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1: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0: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4: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庆功，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0: 士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1: 主席在哪？
2: 主席在后山。
1: 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
3: 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4: 站住！站住！站住！
5: 你也要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4: 你冷静点，不能去啊！
5: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
4: 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5: 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6: 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5: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4: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要死一家人，要死一起，这是妈说的。
5: 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4: 不拿就不拿。那这个兵我就不当了，放开！
7: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
4: 拿走，都拿走。
8: 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2: 毛主席，
8: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2: 主席好，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8: 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
2: 我爹是34师的副营长，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
8: 起来，来，把他背上。不要耍脾气嘛。这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只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师，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找到。

0: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报
1: 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
0: 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成功？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最终的数字。
2: 谢委员长，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伪作湘桂前会剿计划大纲，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
0: 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
3: 是。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了，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野田心不疼，我是宰卖野田爷心疼。
2: 我们小心啊！

你得想法子，带三十四师冲过湘江啊！

0: 前方同志，小心点啊！注意脚下。后面的跟上。
1: ！Это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2: 好了，老三，真的知道他们的下落？
3: 吴院长，这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共军逃跑时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

0: 报告，
1: 炳辉，
0: 周副主席。
2: 他玩的是乐。
0: 报告周副主席，九军团罗炳辉前来报道。
3: 炳辉啊，有什么紧急军情啊？
0: 一军团和九军团前部已经占领了通道县城，现在请中革军委和中央纵队立即进城。
1: 太好了，
2: 他玩的是乐。Это отличные новости. Нужно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ться в Тундау.
1: 好啊，好啊，那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
3: 好。天意，真是天意。燕主任，
4: 吴院长，
3: 把湘桂黔地图给我拿来。
4: 是。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3: 去湘西。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湘桂黔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往那边去的共军。
4: 是。
3: 另外，
5: 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
3: 随我去南昌，我要亲自指挥。
4: 是。蒋委员长急电。委员长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
0: 是。
6: 报告位置，报告位置。
7: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主席，
1: ，
0: 你跟我去新药连看看四老。小吴呢，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1: 好嘞，
0: 走吧。
2: 老谢，老林，润芝来了。
0: 润芝来了。
3: 老师，
0: 润芝，润芝，
4: 是你了。
0: 还让您下台来看我呢。
4: 哪里哪里，
0: 润芝啊，
4: 您先请，您先请。
0: 谢老，
4: 您一路上辛苦了。我可一直想你呢。哪里来，哪里来，
0: 润芝啊，
4: 董老，您好，您好。
0: 哎呀，润芝啊，
4: 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
0: 啊，润芝啊，
4: 哎。
0: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
5: 老师
6: 就是老师啊，
5: 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
6: 是是，小吃的香。
4: 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6: 老师先请。
0: 对对对，
6: 快点，
5: 别乱别乱。
6: 小心点啊，你快点，小心点，小心点，往里边抬，往里边抬。
0: 是，
5: 把箱子搬过来。
6: 去，
5: 拿过来。啊，
6: 那我接着往后面先。
5: 摔着。
0: 放上了，哎，好，来搭把手。
7: 人，
0: 轻一点，
7: 继续人。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这样不行啊！
0: 哎呀，你别动！哎呀，
7: 又出血了。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8: 是，副院长，您来了。

0: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家乡通知伤口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哎呀，
0: 润之啊，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
1: 你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 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2: 我们四个准备找恩来去讲一讲。
3: 是啊，一个洋人，一个娃娃，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
1: 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0: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呢？
1: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0: 哎，我看未必呀。
1: 哦，董老，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4: 我是觉着呀，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了。我们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合建的湘军再次相遇。
0: 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 他还有一个洋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5: 周副主席，义军团电话通了。
6: 我是周恩来。
5: 周副主席，
6: 我是林彪。
5: 林彪啊，
6: 立即上报义军团伤亡人数。
5: 上报到中革军委。
6: 是。
7: 张参谋，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8: 是。
9: 老彭，
8: 什么？
9: 钟阁军委电话。哎，
8: 慢点啊，饿到了。
7: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9: 恩来啊，
8: 怎么样了？
9: 我是彭德怀。
8: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9: 什么情况了？
8: 在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9: 我正想找你呢。
8: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
9: 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葬送在他们手里了。
8: 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9: 报告人数，
8: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9: 尽快的上报人数。
8: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9: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
8: 我。
9: 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格林的情况。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结子烂了，总得有人捅吧。秦海峰，你说。秦海峰，我们连长牺牲了。
10: 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顶上了。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
11: 我们连就剩20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
10: 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11: 我们连。 比三连稍微强点，还剩35个人，也不禁打了。
10: 团长，政委，
9: 我们连长牺牲了，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
0: 我也不服。
9: 四川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的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
1: 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 牺牲5000余人，红九军团牺牲了8000余人，红八军团啊，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三十四师，整个红三十四师。 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你知道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怎么现在只剩3万多人了？是不是各军团都报错了？你让他们再出发。

0: 的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
1: 哪里是博古？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跟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2: 我是个罪人。

0: 起死去的红军战士。
1: 你干什么，伯父同志？你干什么？你拿来！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周副主席，这枪您先收好。
2: 嗯，
1: 在您那儿放着。
2: 你回一军团吧。
1: 是。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罗谷同志，你是不是该关心红军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啊？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咱们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
2: 这该怎么办？ 红军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来，老总，你看。 野战司令部情报已经获得了国民党的具体位置，还有他们的部署。根据这份情报，敌人已经占领了靖州和绥宁一带，而且设下了重兵，挡住了我们去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我们的红军将会是损失惨重。
4: 报告，что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5: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аем сойдение с Авдеем и Штахим коллапсом, у нас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4: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Джу.
3: Джу-Дун-Селин.
4: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0: 原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低落，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1: 我们的确付出了巨大代价。
0: 李德同志，你身体这么不好就别发火了。老总说的挺有道理的，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 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2: 你那来头，你说了不，你把你们的决定，我们听了。李德同志，
3: 我们大家就不要吵了，我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尽快去会合华二旅军团吧。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旅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
1: 是。
0: 还有你。
2: 这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呀？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啊，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3: 大侠，洛甫。
4: 老毛，
5: 洛甫啊，
4: 哎，不要起了，去给主任道件事。
5: 好，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4: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副连长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5: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4: 我的身体不重要。
5: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4: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
5: 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就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4: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再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否则。 他就不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了。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
6: 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哎呀，别激动啊！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
5: 他们是很难放弃这个计划的。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万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一共也就4-5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 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

0: 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1: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
2: 贵州好啊，就去贵州。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
1: 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三人团做的，而这三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二人团嘛。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他也做不了决定啊。
3: 报告。
0: 进。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将北上湘西向红二六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
1: 好，我知道。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原计划。
4: 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
2: 老毛，迫在眉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0: 我来想办法。
5: 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
6: 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
4: 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跟我谈困难困难，
7: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0: 哎，把灯给我，
1: 主席，给您。
7: 真是，哎，
0: 啊，博古同志，
4: 啊，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恩来呢？
4: 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我正忙着下发三人团的决定。
0: 哦，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机长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4: 啊，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要不然，咱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一起谈，你看行吗？

0: 以我们中央军八个师、桂军四个师、湘军四个师，一共16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由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4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遂宁至靖州的第1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
2: 记录
3: 是。
2: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速完成另外几道碉堡封锁线，准备迎战红军。电告桂军白总司令，让他们务必在桂北龙胜县一带堵住红军，并向北压迫，迫使朱毛红军进驻湘西。
1: 是。
4: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布置好，就可以请军入瓮了。
1: 那就让湘军以逸待劳。

0: 我们就守株待兔吧。嗯，老妈，老妈，主席，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1: 来，先坐，先坐。
0: 陈长凤，把报纸给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啊，来，您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2: 你有什么主意吗？
0: 来，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
3: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0: 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袭击贵州，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
3: 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
0: 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就是啊，不过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来，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 博古、洛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
3: 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
0: 恩来，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拜托了。

0: 辛苦了，刺绣。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啊，经理，
2: 请。
1: 哎，你看，最近这事态是越闹越大了，连委员长都不得不亲自到南城行营来。一会儿啊，你把你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
3: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消克步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
1: 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而且湘军何健也会元气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啊，永泰，
4: 在。
1: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 该如何选择？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我更倾向刺绣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 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两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4: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稼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3: 走啊，开会去。
4: 走。
5: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6: 从这里向北。
5: И соединение на востоке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6: корпуса.
5: Этот план был создан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6: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И
5: к тому же был одобр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6: менять.
7: 还有，我这里记得也很清楚，今年的六月十号是周恩来同志最先提出来要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的。
8: 啊，说的没错啊。当时确实是我提出来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啊？
6: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按计划去湘西，那我们要去哪里？
8: 哦，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吧。
6: 好，
3: 既然我来了，我就讲两句。根据现在确切严重的敌情，为了避免湘江悲剧重演，为了挽救我们红军将士的生命，我建议啊，要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该去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
6: 毛泽东同志，
3: 你没有发言权。
9: 李德同志，你别忘了，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凭什么没有发言权？
4: 今天这个会是你们邀请毛泽东同志来，既然他来了，为什么又不让他说话呢？
3: 是啊，在军事问题上我确实有两年没有说话了，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一说。北上湘西的路上，敌人已经埋伏了重兵，设计了口袋等着我们冲，可我们呢还偏偏往里面跳。

0: 你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我问你们，如果断送了我们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
1: 好了好了好了，李德同志还在生病，先赶紧回去休息。吴秀全同志，你赶紧送他回去。啊，好好好。
2: 李德同志啊，
1: 来，李德同志大老远来帮助我们，你们对他说话应该尊重一些嘛。
0: 我毛泽东啊，对李德同志是相当的尊重。只不过我对他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瞎指挥，绝对不会言听计从。咱们大家都冷静一点，现在要解决的是燃眉之急，好不好？咱们先开会，先开会吧，好吧？好，好啊。那我继续说，我为什么建议一定要进入贵州？原因有两点。
1: 啊，先看看这个，这就是第一点。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写的清清楚楚，贵州的黔军兵力薄弱，没有防御能力。第二呢，据熟悉黔军情况的人说啊，这个黔军呐，虽然号称是一个军，但是已经四分五裂，分成了好几个派系。况且啊，都是双枪兵，手里的鸦片枪呢，比步枪还重要。
3: 根本就不是我们红军的对手，所以啊，看看，基于这两点，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贵州短暂的休息整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嗯，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非常的正确，我再补充几句：经过湘江战役之后，我军实在是太疲惫了。
4: 武器弹药极其的匮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休整。如果连续作战，对我们会非常的不利啊。如果能转到贵州，现在贵州的兵力特别的薄弱，尤其适合我军的休整了。我同意这个方案。部队从湘江战役之后。
1: 实在是太疲乏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
5: 我也赞同老毛的意见。啊，
6: 博古同志，你认为呢？
5: 下命令吧。既然大家都认为贵州是敌人的兵力薄弱之处，那我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3: 北上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不能变，绕道从贵州境内走，也许会更顺利一些。中央红军在遭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重大损失之后，1934年12月12日，面临极度危机的时刻，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史称通道会议，会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开启了伟大转折的序幕，打开了中央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
7: 修的怎么样？你看，哎，你好些了吗？啊，别硬撑着。
8: 电台修好了吗，曾局长？联系上共产国际没有？
7: 博古同志，你也看到了，电台坏了，我们都已经拆了一台电台了。钱壮飞同志正带病检修着呢。

0: 没配件，就去买啊！去配呀！去买！哎呦，我的副总泽同志，这是在行军的路上，你当时大上海呢，别说配件了，我连干电池都没了。我不管，哪怕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也要修好电台。总之，我一定要尽快听到莫斯科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明白吗？
1: 行。 行吧，赶紧修吧，没准能弄好。这没配件，谁也修不好。
0: 来，我看看。

0: 去吧。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3: 前方急电。
0: 总指挥，朱毛红军往贵州去了。
3: 什么？
0: 据前线侦察报告，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兵分两路去了贵州。这里一路奔老锦屏，一路直奔黎平方向。
3: 好急，好急啊！共军这一招出人意料，我们精心编制的湘西围剿大网落空了。
0: 赶紧报告委员长和湘军何总司令吧。
3: 向委员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是。
5: 委员长，看来共军是另有企图。
1: 委员长，学月来电，
4: 抓紧时间，就在这儿念。
1: 是。共军并未北上湘西，而是西进贵州了，现在电请中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看来是我轻敌了。
5: 委员长，不管共军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他与贺龙、萧克部会合的计划并没有改变。
6: 委员长，直下分析，朱毛共军一定是侦察到了我们在湘西布置了重兵，然后不敢北上，才选择西进贵州避开锋芒。他们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绕到黔东，然后去湘西，还是要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4: 既然如此，现在共军是向西转移，那我们的大网就亦步亦趋的紧跟。
5: 对，
7: 委员长，我马上电告何总司令，让他把湘军的主力向西移动。这边让他在吴江东岸布防，严防红军从黔东北进入湘西。同时我会命令薛岳的八个师从后面加紧追击，这样的话前堵后追，两面夹击，定能将朱毛红军消灭于此地。
5: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共军不去湘西，而是直接往西直逼贵阳呢？
7: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王家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贵阳的。啊，
4: 那就通权达变呢。王家烈守不住，那就让薛岳帮着去守吧。
7: 明白。
4: 开会。

0: 不行，出事了！
1: 什么事儿？共军进入贵州了。什么时候？已经快到黎平县了。哎，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赶紧通知百会章、何执众开会。
2: 他们已经在指挥部等您了。哎呀，
0: 真是前有狼后有虎啊！
3: 据我驻守黔东的周方仁旅长报告。 共军大队已经离开了湖南通道县，正兵分两路，向我老锦屏黎平县进犯。前锋已经进入湘黔境我方一侧，而我军现在正沿平茶、敦寨、铜鼓一线设防，力图堵住红军入黔。
4: 堵得住吗？单凭周方人的兵力，扯淡！目前共军不下5万人分两路进攻，反观周方人的兵力呢？
0: 一个旅，还有设防好几个县，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4: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得守。哎，这二位师长火速带兵驰援，兴许还能解黎平锦屏之困呢。
0: 来不及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了。叫你们来，不是为了一个区区黎平锦屏，而是为了整个贵州。
5: 红军来了，贵阳怎么办？贵州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以老朽之见，共军不下5万之众，来势凶猛。黔军虽然也有50000兵马，然骁强之祸未已。
0: 直接说主题。
5: 这个锦屏黔军之力难以御敌呀。 不如请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黔，再请湘军、川军、滇军和桂军相助，
6: 定能消除共军之患。
5: 只怕这请客容易送客难呐。哎，毕竟共举青天白日旗呀，两权相害取其轻，还请王主席三思而定夺呀。
0: 卑职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直接说，这其一嘛，就让周方仁旅第7团、第15团坚守平茶、敦寨至铜鼓一线，堵住共军进入贵州的大门，迟滞敌人的进攻。同时，命令李维亚的第5团、刘鹤鸣第6团。 就近火速增援，再命令李成、张吕的2、3、93个团驰援黔东，先打他几仗看看。共军再厉害，毕竟是疲惫之师，长途奔袭也没什么可怕的。至于这第二嘛，岳桂黔定要3省互助联盟，不如求助于岳桂，让他们派兵入黔。
4: 也堵住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借口。这样，给周防人下命令，同时呢，给李宗仁和陈济棠发电报，让他们火速派兵进入贵州。
0: 是。

0: 这个尽快发出去。是。
1: 看情况，敌人顶多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也是一个营。你们看，
0: 要不要等后面的大部队上来？不用了，营长。
1: 不用，不用。你就下命令吧。
0: 一连三连。 先从左右两边悄悄迂回过去，保抄敌人的两翼。二连跟着我，准备打正面。30分钟以后，以我的枪声为令，同时发起进攻，三面夹击敌人。记住，这次是咱们中央红军首战前军，一定要取得胜利。
2: 是。

0: 自离开瑞星以来，还是第一次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无论哪里的百姓，只要你真心对他们，他就会对你好。这就是民心啊！
1: 得民心重，得天下。黎平县城比较繁华，富商的战士总能满城要去。加强，买到药对你的伤益是有好处的哟。
2: 忍一忍啊！来，包扎一下。洛副同志，啊，你过来一下。这是给加强同志的药。
3: 哎，药不是都用完了吗？
2: 副院长从瑞金带出来的药确实已经用完了，这是在这儿拿到的药。幸亏毛主席主张金贵种，不然可真没有办法了。
3: 好的。
0: 怎么样？我说在黎平能买到药吧？
3: 来，坐下来，先把药吃了啊。
2: 当心烫。
3: 哎，
0: 慢点。
3: 慢点。还好是来了贵州啊，从瑞金出来以后，这一路上缺医少药的，20多天没换过药了。
0: 要是能再休息个10天半个月啊，天天换药，也许啊都已经好了。
2: <笑>一路上，全得二位照顾我。
3: 哎，我们两个人是病友啊，是洛甫啊在照顾我们两个。哎，对了，老毛，我听说啊，今天红四团打黎平县城的时候，他们三人团突然发来电报，不让进攻，咱们的战士们现在都议论纷纷呢。我也听说了，咱们现在虽然是到了贵州。 但是红军去向问题，始终都没有讨论清楚。这么下去可不行，那就继续开会，一直到搞明白为止。对，继续开会，开个明白，开个透彻。就，哎，夏翔啊，这件事情你暂时先放一放，好好的养病。有了好身体，才能好好的开会呀。嗯，好了。
4: 我先回去了。行，我送送你。我们从黎平进兵。先到黔东北的玉屏。李德同志，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占据了铜仁、黄县、玉屏，并且在乌江东岸。 芷江以西设置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湘西的路。Zhou,
5: we are on the enemy's turf. The enemy could be anywhere around, but we cannot flinch because of the enemy's state.
6: 是啊，恩来，敌人的布防不会那么快，我们从黔东这里北上湘西，还是有把握的。
4: 博古同志。 咱们先不说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决定，是不是应该先跟王稼祥、詹文天还有毛泽东同志商量一下？没有必要，没有这个必要。李德同志
5: ，no！
6: 大二那些李德，你不要紧吧？

0: 这不瞎胡闹吗？零件都不对，没事吧？你的同志问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吧？报告顾问同志，这给我们的零件根本就不匹配，它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负荷。你强行让开机，那只能这样。那到底还能不能修好？ 你给我合适的零件，我就可以修好。哎，报告同志，这个零件真的是……我告诉你们啊，修好电台是军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哦，对了，马上放电报，给各个军团，命令他们迅速集结队伍，就说从黎平、锦屏、铜鼓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但是那个……七号。
1: 你赶紧把报告同志刚刚说的发出去。
2: 是。
1: 这黎平说丢就给丢了啊！贵州要是靠他们，还能守得住？你电报写好了吗？啊，写好了。
2: 念。
1: 南昌委员长蒋、南京国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军政部长何军建，查共军号称十万，已抵黔边境，若日久蔓延。 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域同感危宜，直除集中所部近剿堵截外，恳请中央非令到湘各军西移前进，及贵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及拒歼共军挽救黔难，无任敢等。王家烈，扣。司令，行吗？
2: 这个李宗仁沉寂，倘有消息了吗？据我们安插在他们军中的人汇报，他们是只出兵不作战，至今还在黔西南徘徊，就是不前进呢。
3: 哎，
2: 司令，这个发吗？哎，
3: 发吧，
2: 即刻发往南京和南昌行营，急电。是。
4: 委员长到，都坐下吧。开始。委员长，
5: 王家烈来电，请求中央命令湖南境内的各军进入贵州，而且还请贵军也越境会剿。
4: 委员长，这是料事如神呐。
6: 情况怎么样？
4: 委员长，目前驻毛共军已经控制了贵州的黎平、老锦屏、剑河一带，我湘军主力已经开到乌江以东、芝江以西布防，薛岳所部中央军及湘军、桂军12个师已经进站了靖州通道一线，对驻毛共军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直下分析，驻毛共军还是意欲北上进占贵州，然后去湘西和那里的贺龙萧克部队会合。
7: 林厅长，湘西的共军贺龙、萧克他们有什么动静啊？
8: 报告。

0: 员长。目前，鄂萧二军正在湘鄂交界一带活动，暂无返回前的迹象。
1: 那就暂交给何健去应对吧。
0: 是，委员长。
1: 贵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2: 李宗仁答应王家烈越境会剿，但是派出的贵军廖磊部好像并不积极，行动迟缓。他们依然在黔西南徘徊，迟迟不进。
1: 既然王家烈已经主动请求，那我们就是师出有名了。电令薛岳，让他加快进军贵州，配合湘军主力聚歼共军于乌江以东地区。
3: 我们在黎平休整是多么正确啊。
4: 是啊。
5: 洛甫，这些战士是往出城的方向走啊，难道这黔军又追来了？
6: 不应该啊，这黔军要是来了，中央会下达转移的命令的。
5: 对呀。
6: 哎，同志，来，你过来一下。来，
7: 二位首长，
6: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报告首长，我们是义军团的，接到命令是要往玉屏铜仁方向进发。
5: 玉屏铜仁？
7: 是。
5: 这不还是要去北上，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哎，
6: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
7: 我也不知道，上面下的命令我们就跟着走。
5: 肯定是李德，他用三人团的名义私自下了命令，没有通知咱们。
6: 哎，驾校，别着急，我们赶紧去找老王。
5: 洛甫，走
7: 走，
6: 来，快担架。小丁，
8: 到。
6: 这样，你赶紧去找主席，跟他说到我屋里来一趟，说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快去。来来来，快走。老毛啊，
5: 老毛，
6: 可算来了。三人团命令部队往铜仁玉屏方向进军，很明显啊，这是要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嘛。这完全无视我们在通道会议上的决议啊。
9: 来的路上小丁跟我讲了，先不要着急啊。总之啊，湘西是不能去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可不是傻子，一定会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埋伏重兵，到时候我们会前边有重兵在阻挡，后边有重兵在追击，处在前后受敌的处境，后果不堪设想。
6: 可部队现在已经出城了，我听一个小战士说，先头部队已经出了柳冀地区，渡过清水江了。
9: 不行，一定想办法阻止他们。
6: 可这是三人团的命令，你说怎么阻止？

0: 开会。
1: 对，开会。
0: 我们在通道开的只是一个临时军事会，没有形成决议，他们随时可以更改。如果现在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依组织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有可能挽回这个危局。
2: 对，嘉祥啊，我们两个去找博古，要求开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1: 好，
0: 我现在就去找恩来和朱老总，事不宜迟，现在就行动。
2: 走，
1: 走，
0: 走。
2: 慢点啊，
3: 博古同志，都安排好了，请吧。啊，你好。喂，老总啊，辛苦了。都到了。
4: 你好啊，
5: 老乡。
6: 低头嘞。
3: 主席啊，
5: 好，来啊。
6: 再想念嘞。
5: 辛苦了，
3: 路上辛苦了，都在里面了。
5: 嘉祥，
3: 你们小心啊。慢点。嘉祥，
2: 慢点。
5: 慢点啊。走啊，
3: 不要紧，小心台阶。
7: 博古同志。

0: 请坐。哎，博古同志啊，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夏江同志，坐这儿吧。哎，你的伤口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同志们，有一情况紧急啊，我们在黎平城召开一个特别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咱们红军下一步是西进呢，还是继续北上？
1: 来。我先说两句，关于我们从贵州北上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并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大家就来讨论一下。啊，李德同志因为病得比较严重，就请假不再参加了。不过，他已经明确地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意见。就是坚持原定计划。
0: 我们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在乌江以东、芷江以西重新建立了封锁线，挡住了我们北上的去路。现在中央军的薛岳率领的八个师和湘军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绥宁、通道还有靖州。我们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2: 哎，博古同志，既然这样，我们明明知道前有敌人重兵设防，后有敌人追兵逼近，那我们干嘛非要去湘西呢？去别的地方不行吗？
1: 红二柳军团刚刚发来电报，说他们攻打下了桃园县城，使得湘军的后院起火，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嘛。
3: 博古同志啊，你有没有想过呀？就算我们经过苦战，顺利地和二柳军团会师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有10000多人，我们30000多人，而追剿我们的中央军、湘军加起来有20万人，是我们的5倍。况且湘军是很能打的，湘江战役上我们刚刚吃了他的大亏。
4: 是啊，仅仅3天的战斗
5: 就损伤了我们10000人。
4: 如果不是你们指挥团的错误，我们能损失这么多人吗？
1: 朱德同志，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啊，我们不能因为湘军的强大，我们就退缩嘛！
2: 博古同志，有些不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嘛，干嘛非得去硬碰硬啊？
1: 王稼祥同志，苏联城市查理金为什么会改名斯大林格勒？难道你忘了吗？那也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强大的白军，红军靠的是什么取胜？是逃跑吗？靠的是斯大林同志的坚强决心和红军战士们的坚强斗争。
0: 博古同志，你扯远了。你说的是苏联，这里是中国，是贵州，咱们就说说这儿的问题。
1: 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路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2: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3: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1: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4: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1: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5: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6: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7: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啊，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啊，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1: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8: 今天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1: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9: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整整馒头，吃出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10: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1: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峰。

0: 疯狂去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2: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3: 今天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1: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市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4: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磁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5: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6: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苇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1: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8: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轩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1: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9: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10: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1: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8: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0: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1: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

0: 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2: 绵三的前身豫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3: 一头连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我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机械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
4: 厂里咋样了？
5: 还得排
4: 呀。
6: 晚上6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
7: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6: 3个小时前接到调度室消息，明天晚上有大风预警，港区可能封航。而此时瑞吉轮还剩7.6万吨铁矿石没有卸完。单台抓斗一次可以抓取40吨，7.6万吨就是将近1900斗，要在封航前全部卸完，时间十分紧迫。
8: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考虑到了，如果这个船完工时间不足够，也知道它会很紧，我相当于是准备了2个班。
6: 港区仅有一条进出航道，风力一旦达到封航标准，船舶就要原地等待。一旦泊位控制，不仅损失吞吐量，还会耽误下游钢厂用料，增加物流成本。所以在这一轮风来之前，要把这条船的接卸抢出来，让下一艘船进来。
9: 对外呢，我联系海事、引航站、港调申请离泊待泊，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对内呢，调整作业方案，提前布置人力机械，无缝衔接，保证整个流程持续运行，它这个进度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6: 这套调度方案落到作业现场，细化到每台卸船机的下斗节奏，每个舱口的排料顺序。中控操作室内，卸船司机按照调度指令调整抓取频次，同步开启9个舱口并行作业。
9: 首先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卸船机各机构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场的风速变化，做好各部门的配合，规范落实各项作业要求以及防风管控措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6: 中控屏幕可以传回各项作业数据，却看不到船边的真实状况。风一大，船体晃不晃，缆绳吃不吃劲，抓斗落得准不准，这些细节都需要专人在现场实时核查。港区执行12小时2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
7: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6: 晚上6点半，2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
8: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港。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0: 假日坚守，少不了医护人员的身影。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走进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1: 清晨八点，城市刚刚苏醒，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区里，医护人员已经忙碌起来。护士周家乐已经连续五年参与国庆假期值守，正与夜班同事逐床核对病历台账，交接患者病情、用药方案，梳理潜在风险。这是他每天上岗的第一项工作。
2: 这个我们的交班不单单说是交接，而是一个治疗的接力。假期里边病人突发情况比较多，有很多重病人来，所以说我们交班要在安全上，还有一些细节上要有一些把控。
1: 交接一结束，周家乐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巡房查体、核对医嘱、动态监测危重患者，一刻不停。忙碌间，急诊接收了一名由家属送来的胸闷患者。
3: 大概从几点他加上的呀？
1: 医护快速查体，完善相关检查。周家乐迅速配合急诊医生孟辉展开救治。参与救治的孟辉医生已是连续第十次长假在岗。
4: 我的胸痛、胸闷症状持续不缓解，伴随一个肩膀后背的不太舒服，然后有大汗。我们查着心电图，考虑还是有一个的急性前臂的心肌梗死，紧急做一个的冠脉造影。我们也请了相关科室会诊，然后就收住院了。
5: 医生态度非常好，而且都跟你说的很清楚，让你能听明白了，就心里也就没那么慌了。
1: 将这名患者安全转送相关科室后，孟辉又马不停蹄接收其他急症病人。接诊、处置，常年的急诊工作也让他们摸出了假期急发病的规律。
4: 在这种过节期间啊，就是他好多家庭会进行聚餐，然后存在这种暴饮暴食的现象。好多患者会大量饮酒，这种急性肠胃炎和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他是比较多的。然后现在恰逢是十月一期间，冷热交替的这种情况，他心脑血管病的病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个上升趋势。
1: 摸准了假期发病规律，科室节前便提前部署，备足物资，检修设备，完善救治预案，保障各类急症快速响应，高效救治。
6: 针对假期期间高发的急危重症，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急诊的救治能力不断档，医疗质量不下降。
1: 记者现场跟拍了解到，当日急诊科已累计高效处置200余名就诊患者，快速专业的救治服务也收获了就诊家属的一致认可。
7: 国庆假期吧，他们也没放假，也他们也挺辛苦，对我们都挺好，心里特别安慰。
1: 下午6点，晚班交接准时开始，新一组医护人员接续上岗，巡查病房，落实各项护理操作。他们深知，越是节日，越需要沉下心，稳住岗，用自己的坚守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
8: 我们多跑几步，然后多说几句话，就能够安抚患者就医的紧张情绪，然后呢，也能让患者得到安全的救治。虽然过节不能在家陪家人，但是能守护更多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9: 选择急救就是选择随时待命，虽然值此佳节不能和家人团圆，但是因为我们的坚守，使患者转危为安，这份工作就是值得的。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
13: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1: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
14: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1: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
15: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1: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
16: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17: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0: 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
18: 本轮上新的陶斗、陶鼎、陶尊以及陶爵、陶盒全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夏王朝晚期都城所在地。在这些陶器中，陶斗用来盛放食物，陶鼎承担炊煮功能，而陶爵、陶盒多用于饮酒与祭祀。此前有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酒在不同酿造阶段的残留物，据此进一步判断，大口尊用于半固态发酵酿酒，口径较小的尊用于储酒，盒用于温酒备酒，而爵用于饮酒。二里头遗址陶酒器的类型细化，表明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有了专门化现象，宴饮过程也具有更加精细化、礼仪化的趋势。
19: 这组仓储式展柜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考古学的文化分期，这次上新的既有夏代先民的生活用具，也有随葬礼器，见证了夏代礼制的初步形成。
18: 本轮上新的文物中，这件唐代陶牛车尤其吸引观众目光。它出自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为泥制白陶。陶牛通高15厘米，牛角挺立，体态雄健。配套的是唐代典型的卷棚式牛车，写实风格还原了中古时代牛车的真实样貌。不仅如此，这件文物还蕴含着我国牛车身份的逆袭历史。
19: 先秦至两汉，牛车主要是搬运物资的载重之车。汉末至魏晋，牛车凭借行驶安稳、车厢宽敞，逐渐受到世家大族的追捧。北魏孝文帝改革，正式将牛车纳入了国家舆服制，牛车正式成为贵族的专属高级座驾，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18: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完成从实用工具到礼制仪仗的功能转变。进入唐代，社会日常出行骑马成为主流，官方舆服体系也在大幅压缩牛车的使用场景，因此这件陶牛车也成了魏晋南北朝风行旧俗的遗响。 本轮上新展品中还有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唐代莲花纹方砖、明清时期的物理小石、文献古籍等珍贵文物，按照历史时期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另外，国际

0: 近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均免费对公众开放。
1: 下面请看简讯。
2: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56.1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3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2.7万辆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上午10时、下午16时左右分别出现出行高峰，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超44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2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65万辆次。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3: 记者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4: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该场地建成投用后，能够充分发挥空港时效优势，构建海陆互补的鲜活农产品进口通道，填补河北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2类指定监管场地的空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景区人流如织，感受热闹祥和的假日时光。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到今天，全省大部地区陆续出现大风天气。随着冷空气影响趋于结束，刮风的范围缩小。今天傍晚到夜间，只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还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到了明天白天，西部的这一带呢，风力会再次加大，请这里的朋友们继续做好防风工作，注意出行安全。而天气干燥，明天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普遍处于3、4级，出入林区草原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另外要提醒大家，这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没有触底，明天各地最低气温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过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呢又会走上回升之路，之后几天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30度附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1到27度。张家口晴，2到22度。承德多云转晴，4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晴，6到22度。唐山晴，8到22度。廊坊晴，9到24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7到24度。衡水晴，10到26度。邢台晴，10到25度。邯郸晴，11到27度。雄安新区晴，9到25度。定州晴，8到25度。新集晴，11到26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西藏阿里多云转阴，0下6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1到26度。感谢收看。

每一座博物院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浩瀚时空中的漫长岁月，沧海桑田中的跌宕起伏，都在这里被一一典藏。河北博物院1982年从保定迁至石家庄，那些历史上的辉煌与厚重，过往中的高光与悲壮，以及不为人知的高超技艺与奇思妙想，在这里以文物的形式串成草蛇灰线，被娓娓道来。人来人往中，或许有人很少关注门口这两尊威风凛凛的雕像，错银双翼神兽。它们既是飞禽，也是走兽，极富张力与动感的想象，在抽象、夸张、变形的艺术设计中得以释放。人们不禁疑惑，他们的造型源于何处，又是怎样的一

沉静来自岁月沉淀出的厚重，华贵则来自自身的工艺。通身错银，身躯为卷云纹，兽翼有长羽纹，背部装饰两只左右对称的错银鸟纹。展馆灯光下的错银双翼神兽别有神采，它制作于中山王错十四年，负责制作器物的部门是左史库，工匠名为孙固，工长为习。刻于腹部的铭文仅用十三字便说清楚了它的来历。中山国几乎湮灭于历时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的古国。史记记载，春秋晚期，一只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的白鼻鲜鱼沿着太行山东移，公元前506年，在中仁城（今天唐县西北部）建立中山国，后两次被灭国又复国。夹缝中求生存，困顿中求强盛，神兽生双翼，或许正是这个古国的决心。他们希望以强大进取的面貌开拓一个美好的未来。战国初期，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国在老牌封国燕与新晋强国赵之间扎下了根，在古灵寿城，也就是今天平山县三吉乡一带定都。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双翼神兽造型，迄今为止在国内其他地方尚未发现。与它相似度最高的，当属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基泰时期一手造型金质帽饰。类似的还有亚述帝国的人手一牛像，古代伊朗的双翼圆羊形翁把手。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山国受到了西亚、中亚的影响，造型概念经由欧亚草原部落从中国北方传入中山国。青铜器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发现并利用铜矿，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人们在铜中加入少量铅、锡一起锻造，调节器物的硬度与韧性，一种全新的合金青铜诞生了。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段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发展史也称青铜时代。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西周早期的著名礼器和尊之上。中山王错刻铭铜方壶，中山王错铁足大铜鼎，印寺刻铭铜圆壶，三件刻铭青铜礼器，人称中山三器。它们面世于上世纪70年代，其身上1000多字的篆体铭文，不仅让考古工作者推断出王墓以及器物制作的准确年代，也让后世明确得知，在中山国君错之前，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代君王，还透露出在交流碰撞中，中山国

中原诸国文化的融合同化。铭文字体博采诸国所长，自成一体，结构匀称整齐，笔锋刚柔相济，纤锐修长，学界称之为中山篆。铭文中的举贤使能，呼应着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思想。中山王减轻刑罚以得民心的主张，则与儒家反对虐政的观点不谋而合。精巧工艺，奇思妙想，与篆书文字、儒家思想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肆意生长。地处农耕和游牧文明过渡带的河北大地，又一次站在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错金银，中国古代青铜装饰工艺的顶级技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先在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然后在凹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再打磨光滑，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

0: 或许这一幕留给了工匠们极其难忘的印象，他们定格了这个充满动感的瞬间。一只老虎在扑食一只鹿，虎的前肢抓住了鹿腿，虎腿部的肌肉、腰部的曲线以及咬住食物不松口的表情，都显示了这一刻的激烈与紧张。动物身上刻满了金银交错的纹饰，这些纹饰最细的线条比头发丝还细。这件错金银虎式鹿器物是一件屏风底座，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有一个长方形穹，穹两侧同是山羊头面，羊口即为穹口，沿两穹口直线相交，接近于直角，安上屏扇恰成曲池形。这样虎式鹿底座与左右两边的铜犀牛和铜牛一起支撑起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实物屏风。中山丈夫坐间桥野多美物，我们无从猜测2000多年前西汉史官司马迁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与传闻写下了这句话，但中山国诸多文物证实了司马迁所言非虚。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庄严中含灵动，龙凤在上，气宇轩昂，龙爪之下，小鹿承受着整个方案的重量。错金银铜版照玉图，精巧中见科技，金银錾刻错镶出几何线条，用1:500的比例清晰地标注出三座大墓、两座小墓的间距和台基高度，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建筑规划图。银首人形灯瑰丽中显灵性，人俑的头部为银质，眼睛由黑宝石镶嵌而成，笑容自然，右手握一蛇，蛇口衔柱，柱顶为一座灯盘，左手抓住另一条蛇的尾巴，这条蛇口托起又一个灯盘，蛇的下方则是第三个灯盘，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点燃不同高度的灯。十五连盏，凡入中蕴智慧，灯体如同一棵大树，直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七节树枝托起15盏灯盘，每节树枝均可拆卸，可根据使用者需要增减灯盏的数目，架枝上装饰有夔龙、小鸟和群猴，树下站立二人，赤膊短长，面向树上细猴。这是一个列强纷争、百家争鸣的时代，大国小国都在为了生存而奋力图强。就在中山国的青铜器物熠熠发光之时，与之相邻的燕国、赵国开始探索冶铁技术，进入铁器时代。燕夏都武阳城，一座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煌煌国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冶铁中心。这里出土的861件铁器， 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锻造和淬火工艺还助力它们生产出硬度更高的钢。
1: 城燕下都，他出土了这么一件
0: 透雕龙凤纹铜扑手，河北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扑手又称门扑或铜笛，一种集实用、装饰和等级标志为一体的古建筑构件，也就是门环。透雕龙凤纹铜扑手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扑手，兽首为饕餮，饕餮额上站了一只凤鸟，凤爪才两舌身，舌头与凤翅两边探出，扑手两侧各有一条屈身攀爬的龙，龙身奋力向上，龙头居高临下，环上两龙，龙身遒劲，透露出燕洵手里的燕国难得一见的王者霸气。公元前296年，赵国铁骑所制，那个歌声慷慨、善学习、好美物的中山国消失了，但中山这个名称却流传下来。随着大汉的崛起，再次释放出无限光彩。汉代，尊儒术，却匈奴，破疆域，开丝路，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走向世界。汉代中山国治所在卢奴县，今天的定州市，处于太行山东麓至古黄河西北岸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上，土壤肥沃，经济繁荣，城市密集。当雄浑博大的大汉气象遇上文化多元的河北大地，当中山国发达繁荣的经济

0: 遇上艺术品味卓绝的靖王刘晟，大汉雄风有了更生动的演绎。
1: 在满城汉墓中，一共出土有64件灯，最负盛名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镇馆之宝。它出土于王后
0: 在刘晟妻子窦婉的墓室中，一位青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她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长信上玉点出她曾经的来历，这盏灯曾在窦太后长信宫的御室使用，因此被世人称为长信宫灯。钢灯造型多为动物或器具，人形钢灯比较少见。像长信宫灯体型如此之大的只此一件。人即是灯，灯也为人，脸庞圆润恭敬而坐。侍女左手托起灯盘，右臂袖管自然下垂，罩住托盘，成为灯罩，整体形态浑然天成。灯盘设有手柄，转动时带动遮光片调节光的角度和亮度，点燃后烟气阴热上升，沿着袖管进入灯体空腔，在内腔流动时遇冷下降，烟台随之附着在灯腔内壁，不再四处弥散。经过精心设计铸造再组合的长信宫灯，可轻松拆解为7个部件，方便清理灯内积攒的烟台。这座带有中空导烟功能的钢灯，不仅是那个时代既实用又时尚的新品，也被后世欣赏借鉴。1980年，在美国举办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她是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2022年，她又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设计灵感，在绿色办奥的理念中传承着汉代超前的环保意识。日常用品被赋予精致巧思，这份珍重对待生活的心意，让本就平淡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同样出土于刘晟墓的错金铜博山炉，豆形的身材，26厘米的高度，香炉由炉座、炉盘、炉盖3部分组成，底座重规重矩，3条镂空的蛟龙腾出波涛，龙头顺势托起炉盘，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势。到了炉盖，制作者开始炫耀般铺陈自己的创意。山是炉盖的整体造型，起伏有荡，山峦间猎人们背着弓弩奔走巡猎，虎、豹、猪等猛兽警惕地寻找树木躲避，这一切都被山峦高处的猴子尽收眼底。当烟雾袅袅升腾，浮动的烟雾缓缓地成了山岚，山的形式、人的形态、动物的体式，在若隐若现的烟云里似幻似真，错金的云气纹也有了流动感。山似乎回归了仙山的本来面目。仙山在汉代也称博山，后世有人认为与蓬莱三岛或昆仑仙山有关。这种山形的熏炉也被称为博山。

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是成书于西汉的《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帝王下葬的记载。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用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形似甲胄的链服，名为金缕玉衣。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中出土了两件，分别为刘胜、窦绾的链服。据《后汉书》记载，玉衣按穿缀的丝线区分规格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列侯等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本该用银缕的刘胜与窦绾用的却是金缕。这两件金缕玉衣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规格最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刘胜的金缕玉衣使用了2498片玉片，1.1千克金丝。最小的玉片用在手套上与指甲盖等大。玉片质地既硬且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的仅有1毫米左右。穿过这种小孔的金丝与头发丝一般粗细。有人测算，在当时，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花费10年时间才能制作这样一件金缕玉衣。玉，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河北，一块美玉的故事家喻户晓。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不畏秦王，帮助国家夺回和氏璧，完整的送回邯郸，完璧归赵，传为美谈。和氏璧却已失传。幸好刘胜墓也出土了一块玉璧，可以从中窥见璧的神奇。透雕双龙白玉璧，玉质晶莹，当得起一句白璧无瑕。两面琢刻古文，上端透雕一对矫健威严的夔龙，跃而欲飞。龙首顶端为流畅的卷云纹，云纹中间有一小圆孔，造型生动。历史上河北并不产玉，据考证，这些玉料来自汉代玉料的主要产区之一辽宁岫岩地区。

九月的一个周一，河北博物院进行了一场极为严肃严谨的交接仪式。南京博物院前来迎接几件珍贵文物。这次被借展的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出土于位于定州市北陵头村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原本陈列在定州博物馆。就形制而言，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是文物中的一件孤品，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传统玉器基本形制都是单形器，这样拼插组合的玉器形制，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可谓一枝独秀。不仅形制罕见，屏风上雕镂的纹饰题材也非常独特，两侧支架上

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上平片正中为西王母，周围有朱雀、三足乌、九尾狐、玉兔，下平片为东王宫，周围有羽人、熊、

在定州博物馆还藏有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玉璧，东汉龙痴衔环古纹青玉璧，同样出土于中山穆王刘畅墓。玉璧由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上方透雕相对的一龙一痴，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等，两兽同衔一环，腾云翻转。这种在圆形轮廓的内部或外部雕刻龙纹、螭纹等镂空纹饰的玉璧形制，被称为出廓璧。出廓璧的技术工艺远胜于圆形圆孔的传统玉璧，囊括了透雕、圆雕、线雕等技法，代表当时最高的玉器设计和雕刻水平。早在旧石器时代，玉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夏商时期逐渐把玉制武器变成礼器，成为王权和礼制的象征。从西周时期开始，玉逐渐和人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玉魂国魄，便是人们对玉的最高赞誉。2023年11月，在南京博物院，玉润中华特展如期开展。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与其他珍品汇流，讲述着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后世的定州还以另一种工艺享誉世界，那就是定瓷。1969年，在定州净智寺和净重院的塔基地宫，出土了170件白瓷。这批瓷器是北宋早期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物，印证了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巅峰。白釉刻花龙首净瓶，60.9厘米深高，让它在以中小型器物为主的定窑瓷器中鹤立鸡群。作为目前存世的定窑瓷器中的最大器型，得名定瓷之王。净瓶造型生动，各组纹饰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完美阐释了定瓷刻花装饰的独具一格。釉面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颇具中和之美。瓷器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得天独厚的河北山前平原是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从瓷山人制陶开始，河北大地对这种器物的探索从未停止。窑火千年，名窑辈出，佳作不断。这是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发现于保定元代窖藏遗址，纹饰丰富，层次清晰，素雅的青花与浓艳的釉里红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青花釉里红极品。这是一次极为庄重华丽的出行，在朱雀的凝望下，四列106人组成的仪仗队，在布满莲花纹和忍冬纹的地毯上缓缓前行。

青龙白虎在前引领，天空中彩云朵朵，莲花、摩尼宝珠和忍冬不断飘落，神禽瑞兽随意奔跑。画家胸有丘壑，仪仗队列共出现22类仪仗，106位仪仗队员的服饰不同，神态各异。这幅壁画出土于邯郸磁县湾张村，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墓墓道的壁画，真实地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社会风尚。考古学家大胆推测，这幅壁画由当时最具才气的3位画家合作而成，北齐之最杨子华画鸟雀以假乱真的流沙鬼，擅长画人物的西域曹国人曹仲达，尺幅之间借鉴融合，互取所长的故事历历可见。

正定龙兴寺，藏名龙藏寺，一座经历过14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院里立着一方石碑，衡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00余字的碑文得到了中外大部分书法研究者承上启下、正古烁今的评价。中国书法一笔一画兼架出国家气度，一撇一捺勾勒出中国精神。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认的有5种书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从书法发展角度来看，隶书尤为关键。龙藏寺碑碑文上承隶书，并凝聚多种碑文的优点，下楷唐代书法楷则，字体结构朴拙，有古拙幽深之感。于是近代金石学大家康有为给了他一个形象的比喻：独木桥，连接着魏晋南北朝书法和唐代书法。

邯郸市大明石刻博物馆也收藏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出土于邯郸大明县的一座唐代墓葬，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文字之多，为唐代墓志之冠。墓志铭以3800字楷书展示了小人物何鸿燊鲜活的一生。山河远阔，人间烟火，这是一次被汉白玉凝固了的晚宴。在这个盛大华丽的宴会上，歌舞长笛、箜篌、琵琶、排箫的合奏乐音在夜空中回响，12名演奏者如太阳般丰富明媚，如星空般璀璨闪耀。随着音乐，每个人的愉悦与梦想在空气中穿梭飞舞。

盛唐，一个云蒸霞蔚、意气飞扬、如旭日初升般美好的时代。许多年后，无数人在猜想那个诗的国度有着怎么样的璀璨与明媚。这块彩绘散月浮雕可以一窥管鲍。它于1995年出土于曲阳县王楚之墓。王楚之，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统治着河北的大部分地区，这可能是他生前的乐舞场景，留着盛唐遗韵，带着晚唐遗风，寄托对逝去美好的追寻。河北这片被山河滋养的土地，从百万年前就护佑着人类生息繁衍，一路走来跌宕起伏，大时代的波澜壮阔，小瞬间的惊心动魄，凝结在了一件又一件的文物之上。河北拥有可移动文物140万件，其中9213件是一级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们所迸发出的生命力，喷涌出的创造力，讲述着这片大地永不熄灭的激情。时光向前，岁月留痕，每一次当我们回望历史，探寻我是何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时，尘封的记忆不泯，生命的源头不竭，何以为之？有物为证。他们或宏大，或雅致，或张扬，或含蓄，有些应时而生，有些从心而作，有些远道而来，胸怀博大，有些寄托前程，不安俗物。凝视他们，逝去的过往似乎触手可及，转身回眸，积蓄了千年的力量仍在涌动，而照彻未来的正是他们永续的光芒。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
1: 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不要再改变了。
2: 我也不赞同改变。
3: 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4: 但是三万人，对我们300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
0: 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
1: 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除非我朱德死了。
2: 你死了，我还可以带回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
5: 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
6: 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0: 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翻油量。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刘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走是上策。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4: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用神马把信寄出去。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19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1: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0: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
2: 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景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泸溪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3: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0: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
4: 在。
0: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 估计又少了些。
4: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20几个人。
5: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靶向留下来。

0: 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2个保安团，下面回到刘仁坎脚，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对有营正消灭光了，现场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1: 文斌，
2: 哎，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3: 是，
0: 荣焕
4: 在，
0: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5: 是，
0: 猴子
6: 在，
7: 丁颖
8: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9: 是，
0: 原地休息。
10: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11: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
12: 打一仗。
13: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1: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0: 六个月。
1: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讲，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0: 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1: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0: 霞姑，泽民来了。
2: 嫂子。
0: 泽民。
2: 阿英。
0: 来坐。
1: 二叔。
2: 阿英。
1: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2: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3: 阿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0: 妈啊，阿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

0: 那好，那好。哎，赵明，你找到润之了吗？找到了。你见到他了，在哪里？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
1: 那里的老百姓欢喜的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众成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2: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0: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2: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0: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
2: 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0: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 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很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挖战壕，林彪，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是，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通知。是。
2: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冈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3: 你来刚，我来西。
4: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呢？
3: 刘永的。
4: 因为我们韶山村三百里路。
3: 我去年12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充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呢，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2: 读过几年书？
3: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2: 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
3: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5: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好，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5: 谢谢，
6: 不要了。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
6: 不要了。 自己留吃吧。这么多好吃，来，来，兄弟们，辛苦了啊，喝酒，来喝酒，来喝酒啊，来，来。

0: 你在干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给我放回去！
1: 何参谋长，何参谋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何参谋，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2: 余洒都，
1: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
3: 送给我们温暖，
4: 老乡，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5: 不要，拿着。
3: 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4: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
6: 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
4: 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
6: 毛宇，毛宇。 出了城再过高兴，天就快黑了，还要再爬一座10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班。是市农会的汪继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0: 也好，大家总的都很辛苦了，到三班前停一下，很有意义。你要缩编队伍。 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7: 缩编。

0: 是在卢宗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
1: 1000人的队伍怎么了？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
0: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
1: 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
0: 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
1: 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由师缩编制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
0: 问题。
1: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 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
0: 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
2: 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0: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宗指挥反复商量过的。
3: 你们这是逃跑主义！
0: 恕我不要再讲卢宗指挥了。
4: 兄弟们，
5: 来来来来来，
4: 谢谢司令。
6: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4: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的。
7: 那就先干掉他。
6: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8: 来，喝，来，喝！你是不想要命了？他身边那些厮的，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喝酒吧。
6: 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说。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 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用，他还是泰然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
0: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
1: 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0: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1: 好，待全体委员会再讨论决定。
0: 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1: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0: 那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1: 你讲。
0: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1: 好，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
1: 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
0: 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华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2: 毛爷，

0: 你的衣服穿反了，忙过头了。
1: 算一天吧，来，喝酒，来，喝，接着喝，喝死你们！
2: 局长，局长。
3: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婆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撒杜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
1: 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一人。
2: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
1: 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412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715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沪合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东娃子
3: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牙子、豪子、婷颖他们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3: 是。
1: 恩敏，
4: 哎，
1: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0: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0: 陈浩可是于撒杜、苏先俊的死党，背后消极得很，
1: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5: 毛爷，
1: 嗯，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子清，
5: 毛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
1: 春芽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6: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1: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

0: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都要保护他们。
1: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2: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3: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4: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5: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6: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7: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
8: 我们都去站岗。
9: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10: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毛远，你是要把陈浩、许树用上。
11: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
12: 他们竟然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13: 毛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14: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15: 明白。

0: 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
1: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
0: 又有嘉奖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2: 我们都相信卢总指挥，
3: 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2: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4: 天阳，
2: 哎，王委员。
4: 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4: 对，
6: 都明确了？
5: 明确了。我跟陈浩助教。 韩长剑他们代表群众不说。
6: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千钧。
7: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烧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
0: 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
2: 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0: 不久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1: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0: 妈，不用理他，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
3: 你也怀上了？
0: 嗯，
3: 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呀，你们姐俩都这么正气。
0: 我们要多生，向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
3: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

0: 更加有力气，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信过去。
1: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
2: 菊玲，
3: 爸，
2: 哎，
3: 啊，
2: 兰英在外面呕吐，咱们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3: 妈，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1: 好了，痛快了。
4: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嗯，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
1: 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
2: 一定是傅院长送来的。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傅院长抢先订好了。文英讲的对，
5: 徐玲。
2: 哎，
5: 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
2: 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
1: 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6: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
1: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文化人多，来啊！

0: 我们要等到一条船过来。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鲁山上的观音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1: 墙上可以写字吗？
2: 主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0: 走，我们去写。
3: 军长，
0: 我们去写。
3: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三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高，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1: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

0: 军队首先要讲规矩，
1: 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0: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2: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3: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可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0: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4: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
5: 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4: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
5: 再缩编。
6: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7: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6: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5: 你是哪里的？
7: 特务连党代表。
8: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9: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5: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这里只有水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博士千万家，有博才有家。博士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羊人乐林，只有水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1: 于市长，请讲。
2: 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

0: 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本敏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3: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4: 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张子清同志。
5: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6: 徐树，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3: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同超过3分仗，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
1: 报告，
2: 请讲。
1: 我是一团202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 他以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那我暂时同意。
3: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捆起来。
1: 走，
0: 新发处置。
1: 翟书江，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0: 敢再大声讲话，请毙了你！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宇同志，
2: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好，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还没到吃饭的时候。
3: 要1小时后，张开嘴让我看看，你压账全了吗？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1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4: 仪式长，吃饭了。
5: 去，给我换4菜1汤，要有蛋有肉。

0: 于市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前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1: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0: 午后他们送来了2篮子弹，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1: 那2篮子弹呢？
0: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离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1: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用不了几文钱，那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10文钱一只呢？都是自己做的。 就是为了哄玩们高兴。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为什么？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说没完工，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那你父亲呢？
1: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 我爸死后，我妈衣贫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0: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

0: 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不用离开村子。不用。
1: 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匙啊？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到啊？
2: 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吧？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 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桓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树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1: 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陈浩，
0: 东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健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1: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
0: 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我想过了，
1: 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
3: 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这
4: 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听听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3: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
4: 你们是铁军，
3: 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
4: 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誓死杀敌，誓死杀敌，誓死杀敌，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就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和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机关、生辰都在这上面。
5: 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一陇县，佃农猪圈，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 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 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庭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
2: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所以，全体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3: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
4: 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
5: 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被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也许枪口还会对准自己人。
0: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6: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
0: 我记得。 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颖同志也谈过2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
7: 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8: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
9: 你的职务怎么讲？
10: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救国圈，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9: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那还要团营联排班做什么？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
7: 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的，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
0: 下地无门，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武装好。我赞同武装好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刚才苏先进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 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11: 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
0: 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
11: 如果发现打骂士兵，
0: 长官意识强。

0: 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1: 支持！支持！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连、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是。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1: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 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的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 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
1: 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0: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1: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

0: 伙房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度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度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
0: 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度。
1: 孙师傅是安源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
0: 要多少？
1: 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
0: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1: 怎么没钱了？
0: 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1: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
2: 张子清、欧阳剑、张子清、武忠豪、张子清、张子清、武忠豪、
3: 欧阳剑、张子清、欧阳剑、
2: 赵文德、欧阳剑、
3: 张子清、
2: 程子峰。
1: 对不起，我知道了，钥匙是苗元辉整理了，一定要挨批评的。
2: 武忠豪、
1: 孟元、
2: 张子清、
1: 孟元、
2: 张子清、赵文德，
1: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2: 张子清，
4: 我们连战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2: 欧阳剑，
1: 要做好动员工作。
2: 好，
1: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2: 赵文德
1: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2: 张子清，
4: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2: 张子清。
4: 一定是于洒度要离开，让你批准。
2: 张子清，
1: 你猜到了。
2: 欧阳剑，
4: 你没听苏先俊讲？
2: 武忠豪，
4: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2: 张子清，
4: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2: 武忠豪，
4: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2: 张子清，
1: 我签过字。
2: 张子清。
4: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2: 欧阳剑，
1: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2: 武忠豪，
5: 毛远，
2: 武忠豪，
5: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2: 张子清，
5: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2: 武忠豪，
5: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第一，不会如王兴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是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2: 张子清，
1: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2: 张子清，
5: 明白了。
6: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7: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0: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1: 不一定，老妈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者，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2: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的船只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也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先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梁翼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
0: 二爪，把毛泽坦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1: 调不过来。
0: 毛泽坦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了，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听他来讲，目前找不到丘处奇的任何消息。
2: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毛雨，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大哥，我猜你会追到这里。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哪里呀？
0: 真是望洋兴叹，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看，鲍部科长真是用的哪里都恰当。
1: 来，给我吧。
0: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2: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0: 路上遇到了长工，他讲了，有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1: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0: 长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1: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 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面。

0: 我们已经成功解救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听说于洒度和苏仙俊已经走了，开证明信就是于洒度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1: 不担心放走于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你哥的命不算什么，革命哪有不牺牲的？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于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
0: 再定我的罪名吧，泽勉，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1: 你不会让我在这仅有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0: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 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2: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
0: 按应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你去过板仓了？
1: 嗯。他们怎么样？都很好。峡谷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0: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2: 看你穿的草鞋。
0: 还有这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们有收到。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更加严峻了。听说河间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河间新闻少了，不难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 只有宋仁琼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户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2: 带了，在包袱里。
0: 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
2: 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的。
0: 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
1: 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0: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1: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0: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态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会理，只有水可以。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

0: 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0: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0: 枪大军，计时四激光，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谢谢你们。

这三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三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殊死击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我会想念你们。

0: 这是我们的花名册，我留下了。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1: 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
2: 都留下是不可能的。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三天后潮汕袭击。
3: 钱大军在进攻，人数不会少。
0: 我留下！我留下！我留下！

我们经历了1082起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我们要记住他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0: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这面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 实现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
1: 把积累的石子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最后就是稀巴烂的碎瓦片。
2: 坚持，加快脚步，加快脚步，坚持，快！
3: 大家跟着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投阵区域了。
0: 主力部队都在盼望跟我们会合呢，快！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

1: 我们要向党和国家、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
0: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革命到底！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你们明明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万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战略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 工会、农会，我们到那里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2: 大
0: 出发！
3: 向后转，
4: 抬抬手。

0: 大哥，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
1: 已经跟罗主席研究过了。
0: 我大汪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桑南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2: 我总会时常想起来。我听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
3: 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队前面。
4: 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5: 牵马来！
3: 我走了。
4: 你讲的，一定要追上我们。
0: 毛泽南，一定严禁行过，驾！这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我都不敢打开的。
6: 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去成？我们3000人阻击前大军的30000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二说他们假，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
7: 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
6: 那是一个营的性命。
7: 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两千多人的队伍谁来管？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吗？

枪。

0: 副院长，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坚持住，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1: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墓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放心，我在路上已经找人为他抢救过。走。

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
1: 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下落呢，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
2: 都说你哥哥了不起，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特别渴望见到他，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0: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2: 他就不怕失败吗？
0: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

0: 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小两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化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1: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铎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我13岁就读于恽代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心学校学习。 吴萨运动在陈潭秋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只身材高大有斑纹的虎。结果身材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纰漏。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他要命令我们去找。
2: 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很羡慕你跟陈潭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5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0: 我们湖北的。
2: 工人兄弟们都非常信任他。陈潭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暗夜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哥哥和我都在。
3: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0: 我们这儿有三百人，
1: 王二柱，军长，跟我去前面。
2: 明白。
0: 军师在团的同志，跟我走。
3: 你负责其他战士，就地一命。
0: 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留错的小股敌军，有王二柱就可以了。
1: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军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4: 又有仗打了，新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
0: 营兵，
2: 营兵。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军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军 这里是李继深的辖区，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继堂和薛岳的队伍，那干掉他们应该没有问题。不对啊，
1: 朱局长，朱局长，快！前面是朱局长，
2: 朱局长，
3: 朱局长，
1: 朱局长，
2: 朱局长，
1: 朱局长，
2: 朱局长，
4: 朱局长，
0: 怎么回事？
1: 散了，唐肯牺牲我们
5: 1250多名官兵，

0: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跟我来。
1: 朱军长，朱军长，
0: 起义失败了，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祭前回去活命呢。
1: 朱军长，沈继堂、俊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 也许我们能保住性命。
2: 看看你们现在的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

0: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俊的警备司令部
1: 15000人
0: 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排阻击我们的队伍。

兵相接，展开了巷战、肉搏战。

0: 来人，到。
1: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2: 是。
3: 你要派人出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3: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
4: 报告要写上。
5: 朱军长。
6: 朱军长。
7: 朱军长。
1: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3: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7: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8: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6: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1: 师弟，你另外有任务，
6: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1: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6: 是。
9: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3: 逃走多少人？
9: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8: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高。

0: 我命的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1: 冬娃子，
2: 再
1: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2: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1: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2: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1: 他们都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三壮，
3: 哎，
1: 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2: 好。毛远，试试。
1: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
2: 老伯，给你钱，
4: 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1: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4: 自从你们来了，临赶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抢东西，买东西都给钱，知足。
1: 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吗？
5: 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嫁的遂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
6: 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2: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
6: 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5: 当真啊？
1: 当真。老乡，毛委员，谭工，王总那里谈得如何？
7: 开始很难过，后来说井冈山他只认袁文才，共产党革命军如果受袁文才指挥，他没话说，接受。我看袁文才送那一些补给给我们，谈得怎么样？
1: 袁文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好客，待人热情，典型的客家人风格。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冈暴动，千里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
8: 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只要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6: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
1: 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
8: 我听说了，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冈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毛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7: 我们真的要搬进毛坪啊？
1: 我跟他讲，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
2: 毛远，
1: 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9: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1: 就来。
9: 好，
1: 你和长工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这里离毛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
9: 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
1: 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

0: 在队伍上，明白。走。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毛远，毛远，这是所有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 还有20几个分别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1: 不要过来，而且要说服他们的家属，不要讲这样的话。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会
3: 淋，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会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

0: 望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林。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毛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近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

0: 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
1: 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
0: 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好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
1: 哦。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兹在兹。
2: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0: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兹在兹。
1: 啊，那好，我先收回。

0: 哦，林老先生啊，哎，快进来啊，儿子醒了，
1: 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0: 爸，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他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哎。
2: 屈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你们一家子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

0: 隐隐听到毛泽丹好像也有讲话。
1: 他给你输过血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体内之气，不好输血。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丹血型刚好是O型。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需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
1: 哎，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暴动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
1: 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辉派我来找先生。
0: 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只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朱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陆丰了吗？
1: 没有讲。
0: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
1: 是，我没有跟家里讲，也不用让永嘉知道。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1: 我再去找秋收起义的消息。
0: 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
2: 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每年的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粒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比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不可以减1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达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3: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4: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四川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得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得比鸡叫还要早。
5: 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地？
4: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5: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6: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身。

0: 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我们就做工了。
1: 走了走了，我们是中国共同革命军，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2: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1: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
2: 讨伐过北洋军阀，
3: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4: 那不能答应。
3: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
5: 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啊，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6: 我们也不怕。
5: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7: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饿死，再不要。
5: 卖掉自己的孩子。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来我们这里。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 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4: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5: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0: 这些地主好打得很，没什么了不起。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1: 我跟那个何成功说了，他要是能帮我除掉引刀一这个心头恨，我就随了他们。除不掉，谁说都没有用。
2: 我也没有用。
1: 我说过，除非你当老大。
3: 家有七人组成土地委员。

0: 引到易大情况，我正在摸底。要有把握再行动，不要让王佐的队伍受到损失。都是穷苦人出身。其二，他又是袁文才同志的好兄弃，出了问题，我们会失去信任。
1: 明白。
2: 毛委员，
0: 朝廷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
2: 袁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0: 去宁冈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哪儿。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冈很不安全。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分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毛坪吧。来毛坪吧。我们那里进可攻，退可守。
3: 分田小组，
0: 这个我清楚。
3: 我们的队伍。
0: 和毛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王佐那里，我在做工作。
4: 好，去毛坪。
5: 来，
0: 来，
5: 来，
0: 喝一杯。
5: 来，
0: 喝酒。
5: 来，来，喝酒。
0: 嗯，
5: 喝酒。
0: 来。
6: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在走过黄冈寺村老百姓田里，挖了12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地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4文钱。
7: 三营一连二排的副排长及2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8: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
9: 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怕强的军队。 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
6: 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4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0: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6: 这个条子上。

0: 发生在三营二连一排，深夜天凉，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去了，毁坏了三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一天，写检讨，带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 以此为戒。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八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布镇与当地的两名跑单帮的小商贩持久。 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两名小商贩，小商贩讲。
1: 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们？
2: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3: 药呢？
4: 正在寻找药源。
3: 钱呢？ 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就应该没收他们的钱。为什么不抓起来？还跟他吃酒？你的呢？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全体委员会拿出意见来。 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回复你们。
1: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0: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毛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毛坪总计有60-70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知道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 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具体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级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要到下面了解情况，不仅要深入连排班，还要到老百姓家里问问，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1: 董焕同志，
2: 在。
0: 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
2: 是。
0: 我们从三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分，遭遇肖家弼的伏击。 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稍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粮田，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

现在我们是近一千人的队伍，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人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杨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走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病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二卓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7时3团3营7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
1: 与其当俘虏，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对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0: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
1: 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把枪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
0: 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但是，我朱德会带着你。
1: 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0: 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 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它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

0: 林连长，你在想事情。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 铁杵也会磨成针。
1: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蒋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汝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0: 我们兄弟俩同为蒋武堂一骑，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头。他是七支队长，我是六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幻阵。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檐帽。

0: 结果曹锟上当，他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
1: 打赢了。
0: 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
2: 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恩来了。回国之后，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君亦可诛。
3: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2: 我也希望如此。

0: 三毛，你是担心组织上对此事有看法？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
1: 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
2: 也会得到救助，武器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3: 赞同陈一同志的意见。如果是联谊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4: 滔天，
5: 赞同。
6: 好，
2: 明天一早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6: 这地方哪里去扎马呀？
2: 他的通讯员。 一定给我带马过来了。
6: 看到了，就拴在了门外，高大威猛的骏马。

0: 老师，
1: 哎，看你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0: 此行不虚，老师请。

0: 嗯，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
1: 日本最高指挥官白川一泽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
0: 你也穿了和服，田中义讲最好如此。你是昆底之好，
1: 不要，又是万乘之君之风范呐。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侮，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0: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其事之意吧？
1: 没有。
0: 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
1: 并定以将来之计划。且欲知密友居日者甚多，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朱明流相近接，谦恭虚己，直进叩问，便不枉此行。
0: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有。
1: 目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
0: 田中义讲，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深密者，唯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1: 是子文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
0: 我将两份离婚证明。 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乌乌推爱喜木为信。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
1: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0: 东渡一路都在背。

只备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宋太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的途径。

0: 赛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

0: 堂娇银惠带，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一半。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0: 部上的婚礼，则包而不办啊。
1: 姿势体大，岂有不办之理？做两次便罢。学生此次回宁，就是请导师能大驾前往赴沪上光莅临。
0: 老夫年事已高，却更喜欢更揽人静，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导师。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待良辰吉日，定来杯酒言欢，岂有导师不在之理？你还是让我安平乐道吧。孔家、宋家的人呢？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龄二姐宋庆龄不回来。 在国内的都会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她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

0: 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何时复出政坛呢？
1: 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
2: 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掖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
0: 这个朱德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
2: 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武之鹤，只晓得窝里斗。
1: 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等他们请我。
0: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惊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定处如山。

0: 相应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稻心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 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1: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无鞋。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3文钱嘞！
2: 全体队友集合上山！是。
3: 我也很快就过去。好，王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无限粮房的总指挥，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小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
4: 都是死在尹道一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3: 像尹道一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环、文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
4: 我们是以强势压他，适得其反。你想好对付尹道一的办法了？嗯。尹道一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嗯。
2: 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4: 绮罗坳是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一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
3: 埋伏在山林里的5、60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
4: 尹道一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
3: 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4: 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他很孝顺，
5: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3: 陈浩勋。

0: 树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的？
1: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又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
0: 没有拿掉他们职务。
1: 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0: 于洒度、苏先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1: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的。
0: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齐罗奥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不允许我去指导。
1: 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如环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第一期的教员要定下来。
0: 真的要成立军官教导队？
1: 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
0: 可以，可以。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你一定会去做先生。
1: 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党代表是蔡中，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0: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
1: 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引刀一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2: 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快！我等，我等。
3: 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都能怂在山上。
2: 前进，快，快，想打胜仗，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山地训练不可或缺，这是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卧倒隐蔽，像个笨狗熊，就得挨枪子儿。
4: 他敢爆粗口，我们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呢。
5: 他太着急了，
4: 我去找那杨礼去。
6: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5: 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再等等。

0: 毛宇，
1: 时间延长了。
0: 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

0: 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同时机出发吧。是。
1: 回复规定时间。
2: 明白。放。
3: 毛委员，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
0: 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
1: 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0: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
4: 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县委会上。
5: 是。
4: 文台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5: 毛委员，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
1: 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好吧，谢谢毛委员理解。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
6: 是。
1: 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
7: 讲的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1: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有些过分了。
7: 是。哎，毛远，你的脚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动麻子。 你们两个怎么做到行为？
8: 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是我的脚板忘本了。
7: 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
8: 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
9: 也是舍不得穿的。昨天我会把药备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8: 谢谢，谢谢副院长。
9: 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哪里？
8: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
9: 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啊，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
8: 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
10: 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徐先生。
11: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没有。
8: 来，
11: 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8: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11: 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井冈山，指挥派人打听到的。
8: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

0: 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1: 旗帜还在，毛先生也活着。
0: 谢谢，帮我谢谢子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1: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0: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1: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0: 好，捎地址给你。刘家的两个哥哥一定还没有消息。
1: 去看了，尤佳那天讲的对，不该出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0: 林老先生，
1: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0: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尤佳道个别。

0: 我送徐先生归队。
1: 。
2: 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陵县、茶陵三县客籍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太忠同志。太忠同志是你们的邻居，

0: 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
1: 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世举、张令斌。
0: 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教员，工农革命军前厅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今天我们先讲这两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 我们先人舂米，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舂。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改变穷苦人的命运。 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2: 你是作队长，他算什么？
0: 一个四七小学员，我。
2: 黄埔一期的优等生，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3: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目的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
0: 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
2: 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
3: 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
2: 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可缺不了他。
3: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吃酒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营员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于师长脑子都灵光啊，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中用。 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跑？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查连户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
4: 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
5: 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6: 由于敌军围困，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暂时隐蔽在范师生的第16军。
5: 快，伤兵连送卫生员，其他人回营部，外面一。
7: 雨杰兄，
5: 师生。
4: 无需牵挂，一切也安排妥当。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讲，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8: 你快点好起来吧。
5: 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到了，离不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东南，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最大恶敌的土豪劣绅不在场，现在队伍锐气正壮，动向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
9: 苏毅班长，有敌！
10: 子弹，林连长。

0: 朱军长，江主任，
1: ，
2: 我是经卫队粟裕，查队伍，要找到队伍。
0: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一个多月找到这里，
3: 把粟裕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0: 是。
3: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4: 是。

0: 蒋介石，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再等等。历史还舍不得让他离开。现趁着共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找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1: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2: 蒋介石，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接班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1: 所以我急着要整军队伍，啊，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毛爷，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
0: 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
1: 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前天深夜走的。 上次我们去茶陵县城，是乔装打扮，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茶陵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
1: 听说你们要打茶陵，想向你请战。
0: 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
1: 你误会了。
0: 谭震林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正在混战。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茶陵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
2: 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0: 我询问了一下东娃子，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2: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
0: 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1: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2: 好，常山与草果，百子无处躲，十得八九连，可以共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敷川芎，大的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药。

0: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节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1: 这算不了什么。
2: 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粮仓见底了吗？还没有，
0: 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茶陵县城，打开了土豪烈士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
2: 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你在写宁刚调查？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真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
0: 晚上捞虾米，
2: 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向天药，仙果观音泥，观音吐吃了，腹胀便结。
0: 原来这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茅坪也是如此。
2: 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 我要向你道歉，
0: 这件事与你无关。
2: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0: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我们要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如果满营的萧家璧，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们。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程浩、徐庶两个政府团长。
2: 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你来选人。好，
3: 毛委员，
4: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0: 陈日军，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3: 程浩把茶岭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要快呀！
5: 马，快调马来，
6: 是，
5: 去茶岭。
3: 我们进攻茶岭，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1: 也显示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好啊，免得我再费口舌了。
2: 王新先，信小姐，陈浩悉数皇子级，爷爷带着异营的人跑了，
1: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这样的叛徒要从严查办。
2: 王新先已经带人去追赶他们了。
3: 越近越好，我们在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了。

0: 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门当暴动找来的，攻打永新用了一次。
1: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了他们的蒙蔽。

0: 毛委员。
1: 回去公审。
0: 文才兄，你和毛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3: 果然是一个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的你只有你。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
6: 这里
10: 只有水
6: 可以。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1: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杰、韩昌建押上来。

0: 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惩罚叛徒！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2: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
0: 军的敌人！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气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王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0: 我们的队伍太歹毒了，差一点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
1: 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2: 同志，发愤自雄。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石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
3: 是。
2: 宋太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呢。基督教结婚司仪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
4: 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正正岂敢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
4: 但是，无论你对上帝
2: 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 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学生明白。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蔣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4: 学生做错了吗？
2: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
5: 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6: 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7: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
6: 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5: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
2: 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时而说，不到鳄鱼。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你手中的亲人，被你残害的乡亲们，报仇去吧！

0: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长东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马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
1: 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何党代表讲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以绰号。
2: 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3: 引刀一抓到了，
0: 砍了他的狗头。多年的仇恨从枪了结，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3: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2: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4: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2: 何战功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5: 老毛同志，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土匪，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6: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蒋少帝，北边的肖根光。嗯，
7: 就是这样。
8: 这样，不需要你操心，都在部府，你还没有归进队伍。
7: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
6: 北面在向北，还有更多的引刀一、肖家弼、贾宝弼、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
9: 走，回去，整编队伍。

经全体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 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刘雪成、宋任球、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地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这么多人，不要董长西方开会呢。不要叫王佐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佐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 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 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井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信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王佐同志率领的2支绿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 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坦率地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1: 王佐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泥锤不行，两锤；两锤不行，10锤；100锤。
0: 王佐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
2: 新世界，
3: 跟老毛同志革命同志，
4: 各团员干部带队回去之后，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5: 是。
6: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4: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 肖家弼带着敬伟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嗯，一定是你哥闵学梅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他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笑>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
3: 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知道了。
7: 那个人讲，他是泽民派来的。泽民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1: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信。
0: 嗯。

0: 这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嗯，看，第一句话就有你。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工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工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为盼吾兄东山既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
1: 赴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武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2: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1: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
2: 且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务必铲除禁忌，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1: 订了24条议案，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
0: 嗯，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张工，你不要同我们去遂川了。
1: 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臣一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的队伍。听闻来提起过，范石生与朱德同志是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河间的部队离他们很近。 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我当然太希望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

0: 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1: 嗯，有泽丹的消息吗？
0: 三河坝分明的队伍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钱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实数，泽坦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1: 你是讲泽坦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0: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
1: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随船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0: 要去的，随船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承认吗？

0: 只是小骨之肥，
1: 刺猬就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0: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氏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2: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
3: 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是。
1: 哪个是妹子呀？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 13岁就去了梁湖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会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实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5年前，经何叔衡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5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 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宾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

0: 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1: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嗯，
2: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1: 早间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耒阳
2: 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 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依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劣绅、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
3: 等他们酒过三巡，
2: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
3: 我会摔碎杯子。少海，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
4: 明白。
3: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5: 是。
3: 来来来，
6: 加满一点。
3: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驾。
7: 来来，
3: 不辞敬意。
7: 谢谢黄团长。
8: 谢谢黄团长。
9: 走，端他们老巢。

0: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1: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0: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倒算。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有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石生郡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石生家，不要再回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四条银元、八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
4: 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

1: 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2: 是。
1: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3: 队伍何时会到达郑州？
1: 下面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3: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信。 在周边8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1: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4: 毛泽谭。
1: 嗯。
4: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
5: 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4: 再见。开会呢。
1: 我正要派人去找。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1块、青椒1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 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您知道吗，咱们这节目哈都成那风向标了。
1: 风向标
2: 啊，对，自从您在节目里边不讲那蜂胶吗，
1: 啊，
2: 大家都觉得这蜂胶啊了不得
1: 啊，
2: 那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大宝贝。
1: 还大宝贝啊，
2: 现在我媳妇买那面膜
1: 啊，
2: 您知道吗，她都换成那蜂胶了。
0: 说到这儿我

0: 想起来了 啊，我有个亲戚啊也用过这个蜂胶哦，他那时候想控制血糖，去药店这么一问，蜂胶啊多少钱的都有，他选了价格便宜的，但是吃了几个月，没什么反应，正好看我们的节目讲蜂胶，拜托我问问您呢，他用那个蜂胶是不是用错了，或者说是买错了？
1: 刚子，那你呢应该再多问他一句，就他买的那个蜂胶啊，包装盒上看一看那个黄酮的含量是多少。我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说，蜂胶里边呢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黄酮，那么黄酮含量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蜂胶里头含黄酮量越高，那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消炎杀菌，抗氧化，对抗衰老，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那这个作用就越强。所以呢，如果你亲戚他觉得我吃的这个蜂胶好像我没什么大变化，很可能他买的那个蜂胶呢里边的黄酮含量太低了，
0: 低了，
1: 因为他买的便宜啊，更可能里边含黄酮含量低。那么就这一点儿，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你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包装上啊，在这个行业上蜂胶里边所有的黄酮类物质的含量如果说达到了5%了，这才算是达标，也就是说标注每100克含总黄酮5克，这才算是达标。要是达到5%以上了，比方说啊什么6%啊7%啊，立冬啊，那这个黄酮含量是越高，蜂胶的作用就越好。当然了，它们相对应的这个价格
0: 贵了，
2: 就是看来买这蜂胶啊不能光图那便宜，
1: 对对对，
2: 还是得看那黄酮的含量，
1: 是
2: 越高越好。蜂胶起到这么好的作用，主要原因不就是这里边这黄酮吗？
1: 对对对，我跟你俩说啊，就像咱们熟知的那个银杏啊，就是被称之为叫植物当中的活化石，
0: 对，
1: 还有咱们老百姓现在吃的那个沙棘，这些植物呢在地球上生活了几亿年了，经历了沧海桑田，哎，还存在于世。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呢？就是含有黄酮，而蜂胶里头也含有丰富的黄酮，不过呢蜂胶呢就是兼具了动物性和植物性，因为蜂胶啊是那小蜜蜂啊从四面八方的植物当中把那个什么树枝啊蜂蜡呀花粉呐、等等就咬下来，一个5-6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也就差不多70到110克，就是2两左右，
2: 不确定，
1: 哎，不确定，就看他们干活努力不努力了，
2: 就是最多就是110克，
1: 哎，最多110克，但是呢它却是集结了众多植物之长的营养，这里边含有的营养大概有20大类，有300多种营养，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有机酸类、醇、酚、醛、脂、醚、萜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的氨基酸呐、酶类呀、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等等。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个天然的一个营养宝藏，是不是？
0: 是是是。那蜂胶的这些营养宝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黄酮喽。
1: 没错，蜂胶里边含有丰富的黄酮，那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大的帮助。这个呢，在药典里就说了。说蜂胶呢可以补虚弱、化浊汁、止消渴，那再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跟黄酮就有很大关系了。其中咱们说止消渴就是这个血糖高啊，我们经常口渴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蜂胶里的黄酮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刚才你那朋友那亲戚血糖高吗？他要是用了好点的那个蜂胶，那对他的帮助就会很大。
0: 哎呦，阮老师，不瞒您说，他之前呢一顿的吃2碗米饭啊，是这样的，现在不敢多吃了。他说现在啊，一只脚已经踩到了血糖高的阵营里了啊，再不控制就彻底脱食了。所以特意跟我打听咱蜂胶的事儿。
1: 那 那他现在用上蜂胶就不错，但是跟他说啊，一定要找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而且呢还要控制饮食，还要呢配合医嘱。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刚刚冒出尖的这个血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咱们尽量做到有问题不说。

0: 舒服，及时发现，及时干预。我现在呢就有很多老朋友两脚踏入了血糖高的阵营了，而且呢时间也已经很久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我们每次出去旅行，他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
1: 嗯，
0: 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
1: 但是前提
0: 啊，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黄酮的含量你得够高了。
0: 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对，
0: 高含量的作用肯定它更强啊。
1: 另外张老师，不瞒您说，
0: 怎么了？
1: 我也惦记着这蜂胶呢。
0: 你也惦记啊？
1: 您刚才不是说这蜂胶
0: 啊，
1: 药典上说了吗？化浊汁。
0: 是啊。
1: 哎呀，这回体检您也看到了
0: 啊，
1: 是吧？而且很多跟我岁数相当的人，多多少少这个血脂啊都是偏高
0: 啊。
1: 你说现在的人上班就在这个工位上那么一坐，你说这时间长了，这小肚子不知不觉就冒出来了，
0: 这也说你
1: 血脂能不高吗？
0: 我告诉你啊，立冬啊，身体里的脂肪代谢要是不好了，它要是真的堆积起来了，这就成了小肚子了。如果对血管里的垃圾来说，它要是堆积多了，那血小肚子这儿就不明显，但是你血管里的这个血栓呢、斑块啊这些东西，它待在血管里待在身体里，是不是它待哪儿堵哪儿啊？哪儿就受罪呀、所以呢咱们对照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神清气爽的，你还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你这个手脚尖啊，有没有麻麻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
2: 那如果是这些情况，那就是血管堵了呗。
0: 哎，大多就是这种情况了。
2: 哎呦，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本来这个血压呀有点高，她说她老妈起床啊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哎，头也晕，然后呢胀着疼，头重脚轻的，看大夫啊，量着也是这个血压有点高，这个眼压也高，
0: 哎呦，
2: 看了一下眼底，说什么说那个小血管都堵塞了，有点萎缩了。
0: 就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眼睛周边的那个血管啊跟头发丝儿那样，甚至比头发丝儿还要细，这种毛细血管小血管一旦堵了，很容易出现眼压升高等等问题。这个时候该干什么呀？它不是堵吗？堵就得给通啊。那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什么对这个有帮助呢？考考你。
1: 蜂胶呗。
0: 对呀、蜂胶
1: 里
0: 有
1: 啥？黄酮啊。
0: 对呀，就相当于咱这个厨房这儿，咱这儿就是一个大厨房。这厨房里头的那个油烟净是不是？就那个东西啊，能清理油渍。所以呢，这种油烟净和咱们说的蜂胶，一个是对付厨房的，一个是对付血管的，等同于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
2: 净化了，
0: 这样一来调节了血脂了，稳定了血压了，改善了心脑血管的状态和造血的机能。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应该都知道银杏叶片，知道吧？吃过吧？你们都知道它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实际上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你们不知道，就是黄酮。
2: 哦，
1: 难怪哈，很多人都说这蜂胶就相当于那个药了。
0: 是，
1: 它里边这黄酮那是最大的功臣。所以真好这东西啊。
0: 又惦记上了，
1: 控血糖，又能化浊汁。
0: 这也是因为蜂胶里边的黄酮还有呢这个酚酸类的这些物质，因为这些物质它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活性，那就代表什么呢？就能代表你只要抗氧化了，就能减少身体里自由基对咱们细胞的伤害。
2: 您说过这自由基 就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
0: 没错，
2: 四处作乱。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朋友开始注意身体的抗氧化了。蜂胶里边的黄酮呢，它能把身体里那些自由基

0: 哗哗哗全给它赶出去，让咱们身体里的各种细胞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年轻。那我们这个人整个它就显得状态特别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呢就对应上了药典里的说，这个蜂胶啊可以用于体虚早衰，
1: 早衰，
0: 用于这句话，那体虚不就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吗？
1: 啊、对，

0: 蜂胶的面膜
1: 啊，
0: 能保持年轻态。
1: 李东，我告诉你，蜂胶还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
0: 嗯，
1: 我有一朋友也是营养师，以前呢，他是长那个智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齿长了的疼啊，疼了就去拔牙，拔牙以后呢，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消炎药，说防止这个伤口发炎。
2: 嗯，
1: 但是我这个朋友营养师啊，
2: 嗯，
1: 没吃，哎，吃的是蜂胶。
2: 嗯，
1: 等一个多礼拜再到医院去的时候，大夫问，哎，这个消炎消得不错呀，消炎药都吃完了吗？他说没吃，
2: 没吃
1: 啊。然后就告诉大夫我吃的是蜂胶，然后他就问大夫，那我还需要吃这个消炎药吗？大夫就看了他一眼，那就不需要了。
2: 看来这个蜂胶啊跟消炎药的消炎作用都差不多呀。
1: 哎，你是不是忘了，
2: 嗯，
1: 蜂胶还有一个外号呢，
2: 嗯，
1: 最完美的
0: 天然广谱抗生素。
1: 就是说呢，它能抑制多种细菌跟某些病毒的生长，能消除身体里的炎症。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呢，最近呢很多微友啊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长期喝酒，
2: 嗯，
1: 伤了这个胃肠了，得了胃肠炎了，然后上厕所呢，这肚子不就刺疼吗？
2: 对，
1: 有灼热呀等等的一系列因为炎症引发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咱们用点蜂胶，它就会有一定的消炎改善的作用。蜂胶这个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2: 哎呀，
1: 但是哥俩呀，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0: 但是哈，既然说蜂胶这么好，
1: 嗯，
0: 我觉得您什么时候给办个团购啊？对不对？
2: 憋了半天在这儿等。
1: 对，
0: 我也能跟着吃点
1: 啊。
0: 就我那体检报告，
1: 还惦记体检报告。
0: 我那体检报告，我就我心里头哈，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不一样，
2: 不光立冬惦记
1: 啊，
2: 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盯着这个团购呢。
1: 啊啊，
2: 那个蜂胶贵的大几百啊，说实话，真的有些负担。
1: 嗯，
2: 哎呀，上次他不图便宜吗？买的蜂胶应该是黄酮含量低，没啥作用，
1: 对，
2: 所以就等着咱们的团购，东西又好
1: 啊，
2: 关键是价格低呀。
1: 你也在这儿等着我是吧？我告诉你，你们俩都别着急，蜂胶这个东西呢，别说你们俩喜欢，也别说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们家也有人在吃。
2: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样的蜂胶我都会随随便便找来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看蜂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低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作用越好，至少每百克含总黄酮的这个含量要达到5克，
2: 嗯，
1: 这算是个达标，
0: 越高越好
1: 啊，对，
0: 对吧？现在市面上这个好的蜂胶，就是黄酮类的含量啊，那都达到7%了，
1: 看到没有？已经去看过了啊，嗯、
0: 但是
1: 啊，
0: 价格太贵了。
1: 就你说的还不算黄酮含量最高的。
2: 哎，阮老师，我看过的一款
1: 啊，
2: 每100克已经含总黄酮8克了，
1: 啊，
2: 也就是达到8%了。
1: 刚子，其实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已经有每百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了。社会在发展，这个营养素呢，它也在发展。我呢，准备给大家找的就是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就这种高含量的蜂胶，在市面上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真的不多见。而且在高含量的情况下，我还要看它有没有提高这个免疫力、抗氧化的双效认证。有了这个字样，就是它说明书上有这个字样，那我们用着就放心。
0: 对，
1: 这就说明这是验证过的。另外，要是这个蜂胶里再添加了维生素 E， 这就更好了，因为它加强了抗氧化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这种蜂胶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哎呀，阮老师啊，您这话一出，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在等着您的蜂胶了。哎呀，咱们团购就是用老百姓啊能接受的价格
1: 啊
2: 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谁不想参加呀？
1: 嗯，
2: 现在我的微信里总有人问我，
1: 问你啥呀？
2: 刚子，你有没有内部消息啊？你什么时候阮老师把蜂胶的团购办下来呀？
0: 再一个哈，您这回要找到那个高含量的蜂胶
1: 啊，
0: 市面上它不多见。
1: 哎，这个是真的。
0: 不光我自个儿要用，
1: 嗯，
0: 要吃，
1: 嗯，
0: 我也得给我父母买什么。

0: 别急呀，李东啊，我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负责，我要方方面面帮大家呢把控好，一定呢我要找到最好的最高含量的最优价格的蜂胶。
1: 对，
0: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事儿呢还没有完全定妥，就是没谈妥呀，所以呢我没有在这儿跟大家直接说的更多一些。今儿要不是这两个小子太着急呀、我还真不想说。那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交一个底，现在呢我已经在运作了，好消息很快会有，就是包括你们俩啊，包括大家，给我两天时间行不行啊？
1: 大双老师，我们就耐心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1: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要参加总黄酮含量啊高达9%，有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添加维生素 E 的蜂胶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哈，他叫唯一，
0: 唯一，
2: 唯一。他说：“阮老师，我以前呢就喜欢跟这个朋友啊去喝点儿啊，
0: 靠着一
2: 杯换盏嘛。这几年喝的这个啤酒肚都出来了，然后单位体检嘛，检查出那脂肪肝。
0: 好家伙，
2: 我媳妇儿哈就3令5申了啊，严令禁止我喝酒。
0: 好，
2: 但凡我回家晚一点啊，进门第一件事儿啊，您猜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着？
2: 让我哈一口气儿。”
1: 哦，那就是检查有没有酒味儿。哎呦，这唯一兄弟的媳妇儿啊，管得够严的。
2: 但是哈，这个唯一也说了啊，说这媳妇儿是上有政策啊，我这就下有对策啊。
0: 怎么着呢？
2: 我表面上我是听的啊，但背地里头呢，我也偷偷摸摸的喝。
0: 哎，这儿我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他每天回家这日子怎么过关呢？
2: 有招啊，
0: 这要这怎么办？
2: 他说自个儿每次喝完酒之后哈。都在那个超市里头买一盒牛奶，把这牛奶吨吨吨吨吨的给干了，然后呢再嚼一口香糖啊，这不就把嘴里边那个酒精味给遮过去了吗？给压过去了。
0: 但愿他不打嗝。
1: 哎呀，老婆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对，这位朋友自己都秃噜出来了 啊，那我就实名举报，下回查的再严一点。
2: 这位朋友说哈，现在不敢了。
0: 不敢了，
2: 因为今年体检啊，大夫就说你这脂肪肝啊，你再不控制就不行了啊，走，再不控制那就往肝硬化走了。哎呦，所以说现在也不敢喝了。想问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护肝的好办法呀？然后这几天嘛，听说您讲那个蜂胶它能护肝，我恨不得是赶紧把它用上。再一听呢，您要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你说这好事儿哈，您什么时候能团购？我现在这心都悬着呢，等我好了，我保证以后我不喝酒了。
0: 现在估计不用我说，你已经把酒暂停了，
2: 是
0: 开始好好的要呵护自己的肝脏了。这个肝脏呢是咱们排毒的器官，这个器官要是坏了，那身体里的排毒代谢它就差了。给您一个好办法吧，去找点那个蒲公英，北方呢叫婆婆丁。
1: 哎，对，哎，
0: 这个东西啊，它归肝胃经，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还有保肝护肝的作用。你买点这个蒲公英啊，买点它这个干的，时不时的在办公室里呢抓这么一撮，往杯子里一放，开水一冲，您喝一段时间，对你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功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2: 这蜂胶的这个事儿，哎，
0: 我知道这事儿，我比你俩还着急。很快了，就这两天啊，我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啊？那这位朋友呢，咱们都买点含量，至少就是在5%以上的蜂胶，这个也行，这个稍微便宜点啊也行，因为蜂胶中黄酮类等等物质对咱们的肝脏有很强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解除我们肝的毒素，减轻肝中毒，而且还能促进肝细胞的恢复呢。
1: 那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 啊，您要找的含量是9%的蜂胶啊，那5%的现在谁还能看得上 啊？
0: 我说了，我估计他们也不会去买。
1: 对，
0: 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您等我两天行不行啊？我再努努力，目标呢就是把黄酮含量在9%的蜂胶把它盘下来。

0: 我这边呢会为大家好好的去争取最好免疫力跟抗氧化双认证。我相信你们这个在市场上找，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找到啊。行了，我已经跟你们承诺了，
1: 反正我们是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含量高达9%的蜂胶。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2: 简以养德，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控制血糖很不错啊。但是最开始呢，不是这个想法，
0: 怎么了？
2: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啊。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内心就特别的抵触，知道吧？
1: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0: 对呀，
2: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啊，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对吧？不吃就浪费了，
0: 没错。
2: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没想到吃了半年吧，啊，这个血糖的数值它不骗人呢，它控制的挺不错啊，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啊，还想继续吃。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7%，
0: 你看就是，
1: 不错，
0: 哎，
2: 总黄酮，
1: 对，
2: 总黄酮含量7%，比较贵，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0: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2: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啊。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那个作用不就更好了吗？
0: 那是当然，
2: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0: 非常信任。
2: 您开始团购，
0: 我现在没东西、
2: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0: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这也来得及，让自己呢变得健康。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简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它对血糖是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蜂胶的抗氧化能减少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还能防止多种的并发症。而蜂胶黄酮的含量越高，代表的营养价值它就越高。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1: 对，
0: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2: 对，
0: 再加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种双认证的，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简以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1: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2: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这一年下来呀、没有感冒，
0: 多好啊！
2: 自己真的觉得呢特别好。而且呢气血也足，他说好神奇呀、
0: 神奇是吧？哎，这不是蜂胶神奇，而是蜂胶里头的营养发挥着作用，不仅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有消炎抑菌的作用。要知道蜂胶被称为是最完美的天然的广谱抗生素，是大自然的消炎药，这样咱们两手抓，您自然就不容易得病，也不容易感冒喽。
2: 所以说嘛，这位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0: 对，
2: 作用呢也就越好
0: 啊。对，
2: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这团购吧。
0: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还具有增强免疫力和

0: 抗氧化双认证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一件。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这位朋友让他放心吧，
1: 啊，
0: 我努力的去谈。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参与的人越多，我也越好去谈，争取到最后啊，给大家一个称心如意的价格，咱们一起往健康的路上进步，好不好啊？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啊，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黄头含量达到9%的蜂胶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快点，
2: 俺们全部退。
0: 咱们直起来反抗，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乐享假期。
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2: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两步，骑好几公里。
1: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是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取景地之一，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3: 我现在是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的入口处，我身后的石头门楼和长征桥，相信看过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们都不陌生了。这里呢，就是电影中检查站的取景地。现场啊，不仅挂起了电影海报，还设置了打卡点，拿着手机拍照，寻找电影中同款场景的游客在小镇里随处可见。
1: 国庆假期，山西孝义打造全城爱国孝亲亮灯主题活动，孝义老城南稍门广场人气满满，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流动，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凝望，挥手致敬，绚烂的烟火腾空而起，光影交错间，老城的古韵新风尽显，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国庆仪式感，心里特别温暖，特别自豪。
1: 国庆假期正值云南佤族庆祝丰收祈福的传统节日新米节，沧源县翁丁古寨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赏原始建筑，观民俗表演，体验农耕文化，感受别样的佤族风情。
5: 今天带小孩过来翁丁这里玩了，他们这个项目呢设计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也让小孩呢体验了这个生产生活这个劳动的这个过程。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6: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7: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8: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6: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

0: 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那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水上航程应假日，数据鲜活见活力，述说假日中国，让我们从一船一蒿的细节里感受假日里水上经济的蓬勃活力。
3: 从河流到湖泊，从大江到海洋，每一段航程都丈量着假日消费的真实温度。述说假日中国，今天我们从水上看。国庆假期的西湖游人如织，手划船船工吴光华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桨开始，一趟航行约2小时，航程约5公里。假日里一天跑5趟，累计滑行约25公里，相当于围着西湖走了2圈半。一松一紧的船桨间，荡开的是浪漫的假日烟火。绿水青山间，一叶扁舟慢慢前行。安徽黄山西溪南的假日节奏，藏在船工的每一次撑篙里。这个假期，船工们每天平均要撑船17趟，撑篙超过5000次，工作量顶得上平时的4倍。
4: 累都累哦，你看看，这个手都起老茧了呢。辛苦一点嘛，工资高一点嘛，哈。再说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景色这么美。
3: 夜幕垂落金陵，十里秦淮河流光璀璨。国庆假期，秦淮画舫迎来全年客流高峰，每晚6:30至9:00，每分钟平均有30余名游客登船入河，整晚发船超380班次，全数满载航行，最高可接待近1万名游客。这个体量相当于一场大型室内赛事的观众人数。一艘艘画舫载着8方来客，让千年金陵的烟火生机在水波流转中生生不息。从秦淮河来到长江黄金水道，您有没有解锁过水上电梯的体验？在湖北宜昌两坝一峡航线上，三峡升船机单次垂直提升113米，相当于38层普通居民楼的高度，上演万吨巨轮坐电梯翻坝的震撼场景。10月2号，三峡升船机实现双向通行5艘次，搭乘游轮的游客数相当于6列满员高铁动车组的载客量。10月1号，爱达魔都号游轮搭载4000余名乘客从上海出发，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航次。
5: 游轮里面就一站式的那个吃啊，那个玩啊，这里面都有，就不用到处跑来跑去了。
3: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共有26间餐厅与酒吧，覆盖中国各地方菜系及各国美食，餐饮体量差不多相当于半个豫园商城。整个行程预计为乘客提供近1000道菜品，最大的餐厅跨越2层甲板，可同时容纳近1500人就餐。把美食搬到海上，折射出度假消费的持续升温。
2: 在国庆假期，中国文旅消费热潮涌动，出行客流屡创新高，吸引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通过外国媒体的镜头，一个活力奔涌、开放自信的中国正展现在世界面前。
6: 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方政府和商圈

0: 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的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国庆假期，中国民众出行热情高涨。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期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中国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成为外媒报道的焦点。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关注到，在江西南昌，5000架无人机编队点亮国庆夜空，在空中变换出机器人、飞机和骏马等造型，呈现壮观的夜间表演。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表演。有网友评论说，这些画面激发了他们前往中国旅游的兴趣。
1: 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家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美食、文旅、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以光影流量撬动商圈消费增量，为假期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依托《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等多部国产影片热映，影院人气与票房稳步攀升。
3: 市民呢，凭票根可以在影城现场进行抽奖，奖品呢包含美食节的一个专属礼遇、电影兑换券、餐饮兑换券等。这种跨业态的引流，也为影院带来了不少年轻客群和家庭客群的增量。
2: 深圳罗湖万象城商圈将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创新落地电影加美食消费试点，举办了2026黑珍珠餐厅、潮汐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通过票根权益互通机制，实现观影客流与美食商圈客流双向转化、双向赋能。
4: 这一次我们参加的餐厅呢是有12家，在国庆期间会升级到19家，通过这个票根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消费互导。
2: 不止商圈联动，多地还依托影视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场景。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推出躺椅子电影放映计划，轮播多部国产影片，覆盖科幻、动画、喜剧等多元题材，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5: 晚饭吃了三部，看到这里有免费的电影还蛮好的。
2: 除了露天电影，广场另一侧同样亮眼的传统非遗鱼灯与光影科技相结合，营造出梦幻的江南夜景。
1: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空间站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6: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测试数据用于揭示航天特殊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脑功能机制及其认知计算原理。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此外，乘组对生命生态实验柜进行在轨维护，更换了湿度控制单元模块。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并使用中医四诊仪进行诊疗，持续监测在轨身体状态。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

0: 发布《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试行，从源头健全制度规则，规范质量认证、市场秩序。
1: 管理办法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制度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压实相关部门在立项发起、政策采信、协同监管等方面的职责，解决以往项目职责不清、协同不足、采信薄弱等问题，提升制度实施整体性、规范性，明确立项批准、统一编号、实施效果评估等要求，强化全过程监管。同时，针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设立试点验证机制，鼓励地方结合产业特点，出台配套采信政策，推动国推自愿认证项目高质量发展。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是我国质量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现行实施的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共计37项，颁发有效证书约241.6万张，占全国质量认证证书总量近56%，在绿色低碳、装备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发挥显著成效。
0: 需要购买火车票的老年朋友注意了，从昨天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青海游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接连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遇险警情。
3: 前不久，大连海警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在瓦房店市驼山乡排石景区附近海域划桨板垂钓时，不慎被海流冲翻落水。接警后，该局立即调派瓦房店工作站执法员乘执法摩托艇赶赴事发海域救援。
4: 当时海上有点薄雾，水流也比较乱，报警人在茫茫大海上只能说出大致方向，无法提供精准定位。我们是一边加强瞭望，一边使用无人机扩大搜寻范围。
3: 受风浪影响，落水人员已随流漂移，远离原落水点。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搜救，6时许，执法员最终发现落水男子正趴在桨板上，体力已严重透支。此时，这名男子已出现轻度失温，执法员迅速将其救起，为其披上保温毯，并安全送医。类似的海上游玩险情在广西北海也有发生，一名男子独自乘小船出海钓鱼，期间船体进水沉没。北海海警局接警后，在能见度极低的夜间迅速展开搜救，在漆黑海面上，执法员捕捉到远处一处微弱断续闪烁的灯光，判定极可能是遇险人员所在位置，立即调整航向，全速靠近。
5: 我们是中国海警啊，放心啊，安心啊，你没事，没事了，没事了。
3: 夜色茫茫，海面上难以精确锁定落水者位置。好在该男子通过闪灯向执法员成功传递了求救信号。被救起时，他身体几乎虚脱。
0: 溺水是海边游玩主要的安全隐患之一，与泳池不同，海域水文条

0: 条件复杂，在非游泳区域下海游泳，海况一旦变化，极易导致溺水。那么下水前要做好哪些准备，掌握哪些信息呢？继续来看报道。
1: 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海警执法员介绍，不少险情的诱因是游客对风险缺乏基本认知。
2: 眼下这个季节风浪变化快，不少游客觉得自己水性好，看到警示标识也不当回事儿，贸然游到非游泳区域。海面看着平静，但是离岸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人拖到深水，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1: 潮汐变化、风力大小直接影响海上安全。下水前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中国海洋预报网，或者使用中国海洋预报微信小程序，提前查询风力等级、浪高、降雨情况、海雾预警和涨落潮时间。
3: 大家出海游玩前，救生器材一定要穿戴和使用到位，卡扣要全部系紧，腰带和领口的松紧收到合适长度，救生衣是水上出行的保险，多花一分钟穿戴规范，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那么海上游玩万一遇到突发状况该如何自救？发现他人溺水又该如何科学施救有效报警呢？
1: 意外落水时，首先要保持冷静，迅速调整为仰漂姿势，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四肢放松，轻滑维持平衡，借助海水浮力减少动作，保存体能。稳定后观察周边环境，发现人员船只时，有序挥手，有节奏的呼救，也可利用随身反光亮色物品提升辨识度。海上施救要熟练掌握救生装备的规范用法，施救的同时要第一时间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如有人员受伤应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报警时应尽可能说明事发位置、落水人数、水流天气情况和联系方式。
0: 来关注国际方面，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消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4: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的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3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4: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

0: 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尼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
3: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6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10月1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2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2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

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2: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3: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1: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4: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1: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5: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6: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7: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

0: 也是成倍的增长。
1: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境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2: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1: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3: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整整馒头，吃出来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4: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5: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6: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风风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7: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8: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9: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节，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7: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10: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磁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11: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7: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12: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1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7: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4: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轩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

0: 一个文化业态。
1: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0: 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2: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3: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4: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5: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6: 棉三的前身豫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7: 一头连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我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机械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
8: 厂里咋样了？
9: 还得排
8: 呀。
10: 晚上6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
11: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10: 3个小时前接到调度室消息，明天晚上有大风预警，港区可能封航。而此时瑞吉轮还剩7.6万吨铁矿石没有卸完。单台抓斗一次可以抓取40吨，7.6万吨就是将近1900斗，要在封航前全部卸完，时间十分紧迫。
12: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考虑到了，如果这个船完工时间不足够，也知道它会很紧，我现在是准备了2个班。
10: 港区仅有一条进出航道，风力一旦达到封航标准，船舶就要原地等待。一旦泊位控制，不仅损失吞吐量，还会耽误下游钢厂用料，增加物流成本。所以在这一轮风来之前，要把这条船的接卸抢出来，让下一艘船进来。
13: 对外呢，我联系海事、引航站、港调申请离泊待泊，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对内呢，调整作业方案，提前布置人力机械，无缝衔接，保证整个流程持续运行，它这个进度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10: 这套调度方案落到作业现场，细化到每台卸船机的下斗节奏，每个舱口的排料顺序。中控操作室内，卸船司机按照调度指令调整抓取频次，同步开启9个舱口并行作业。
14: 首先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卸船机各机构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场的风速变化，做好各部门的配合，规范落实各项作业要求以及防风管控措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10: 中控屏幕可以传回各项作业数据，却看不到船边的真实状况。风一大，船体晃不晃，缆绳吃不吃劲，抓斗落得准不准，这些细节都需要专人在现场实时核查。港区执行12小时2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板到交板全程守在甲板上。 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

0: 判风险的依据。
1: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九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0: 晚上6点半，两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
2: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3: 假日坚守少不了医护人员的身影，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走进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4: 清晨8点，城市刚刚苏醒，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区里，医护人员已经忙碌起来。护士周家乐已经连续5年参与国庆假期值守，正与夜班同事逐床核对病例台账，交接患者病情、用药方案，梳理潜在风险。这是他每天上岗的第一项工作。
5: 这个我们的交班不单单说是交接，而是一个治疗的接力。假期里边病人突发情况比较多，有很多重病人来，所以说我们交班要在安全上，还有一些细节上要有一些把控。
4: 交接一结束，周家乐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巡防查体，核对医嘱，动态监测危重患者，一刻不停。忙碌间，急诊接收了一名由家属送来的胸闷患者。
6: 大概从几点他加上的呀？
4: 医护快速查体，完善相关检查，周家乐迅速配合急诊医生孟辉展开救治。参与救治的孟辉医生已是连续第10次长假在岗。
7: 我的胸痛、胸闷症状持续不缓解，伴随一个肩膀后背的不太舒服，然后有大汗。我们查着心电图，考虑还是有一个的急性前臂的心肌梗死，紧急做一个的冠脉造影。我们也请了相关科室会诊，然后就收住院了。
8: 医生态度非常好，而且都跟你说的很清楚，让你能听明白了，就心里也就没那么慌了。
4: 将这名患者安全转送相关科室后，孟辉又马不停蹄接收其他急症病人。接诊、处置，常年的急诊工作也让他们摸出了假期急发病的规律。
7: 在这种过节期间啊，就是他好多家庭会进行聚餐，然后存在这种暴饮暴食的现象。好多患者会大量饮酒，这种急性肠胃炎和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他是比较多的。然后现在恰逢是10月1期间，冷热交替的这种情况，他心脑血管病的病人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么个上升趋势。
4: 摸准了假期发病规律，科室节前便提前部署，备足物资，检修设备，完善救治预案，保障各类急症快速响应，高效救治。
9: 针对假期期间高发的极危重症，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急诊的救治能力不断档，医疗质量不下降。
4: 记者现场跟拍了解到，当日急诊科已累计高效处置200余名就诊患者，快速专业的救治服务也收获了就诊家属的一致认可。
5: 国庆假期吧，他们也没放假，也他们也挺辛苦，对我们都挺好，心里特别安慰。
4: 下午6点，晚班交接准时开始，新一组医护人员接续上岗，巡查病房，落实各项护理操作。他们深知，越是节日，越需要沉下心，稳住岗，用自己的坚守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
10: 我们多跑几步，然后多说几句话，就能够安抚患者就医的紧张情绪，然后呢，也能让患者得到安全的救治。虽然过节不能在家陪家人，但是能守护更多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挺值得的。
11: 选择急救就是选择随时待命。虽然值此佳节不能和家人团圆，但是因为我们的坚守，使患者转危为安，这份工作就是值得的。
3: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

0: 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
2: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1: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
3: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1: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
4: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1: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
5: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
6: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0: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寻找别样的文旅体验。在廊坊的一座《红楼梦》主题的戏剧幻城，游客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空间里游走，就像不断地在拆不同的戏剧盲盒，甚至呢还能参与其中。戏剧幻城里都有哪些玩法呢？下面就跟随记者，咱们一起去逛一逛。
7: 走进戏剧幻城，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氛围。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地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你像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啊，正在表演的是户外沉浸式的一个剧目，叫做轮转。现在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正是《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其实你看，不同于传统的表演的形式，现在啊，12金钗正在和这些游客来进行互动。其实这个时候呢，游客也完成了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转变，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当年的红楼岁月。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戏剧幻城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最近在这个戏剧幻城当中很有人气的一部大戏叫做《大观戏阵》，很多游客说，哎，看完了这个戏就好像是在开戏剧盲盒，怎么样理解呢？其实啊，它不是传统的一个舞台的大戏，而是由35个小的剧场组成的一个戏剧的矩阵，而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剧目，35段故事同时上演。那今天呢，我体验了一下，在我进入到剧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随机发给我一张卡片，所以今天我在大观戏阵里首先看的就是2号剧目《不如弹琴》。那其实呢，每一个剧场啊，它的演出时间是17分钟。当大家看完了以后，来到公共的空间，游客之间还可以主动的去交换卡片。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那据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你像前2天的数字统计。

0: 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
1: 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了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
2: 本轮上新的陶豆、陶鼎、陶尊以及陶爵、陶盒全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夏王朝晚期都城所在地。在这些陶器中，陶豆用来盛放食物，陶鼎承担炊煮功能，而陶爵、陶盒多用于饮酒与祭祀。此前有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酒在不同酿造阶段的残留物，据此进一步判断，大口尊用于半固态发酵酿酒，口径较小的尊用于储酒，盒用于温酒备酒，而爵用于饮酒。二里头遗址陶酒器的类型细化，表明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有了专门化现象，宴饮过程也具有更加精细化、礼仪化的趋势。
3: 这组仓储式展柜呢，我们是严格按照考古学的文化分期，这次上新的既有夏代先民的生活用具，也有随葬礼器，见证了夏代礼制的初步形成。
2: 本轮上新的文物中，这件唐代陶牛车尤其吸引观众目光。它出自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为泥制白陶。陶牛通高15厘米，牛角挺立，体态雄健。配套的是唐代典型的卷棚式牛车，写实风格还原了中古时代牛车的真实样貌。不仅如此，这件文物还蕴含着我国牛车身份的逆袭历史。
3: 先秦至两汉，牛车主要是搬运物资的载重之车。汉末至魏晋，牛车凭借行驶安稳、车厢宽敞，逐渐受到世家大族的追捧。北魏孝文帝改革，正式将牛车纳入了国家鱼服制，牛车正式成为贵族的专属高级座驾，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完成从实用工具到礼制仪仗的功能转变，进入唐代，社会日常出行骑马成为主流，官方鱼服体系也在大幅压缩牛车的使用场景，因此这件陶牛车也成了魏晋南北朝风行旧俗的遗响。本轮上新展品中还有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唐代莲花纹方砖、明清时期的物理小石、文献古籍等珍贵文物，按照历史时期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另外，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均免费对公众开放。
1: 接下来请看简讯。
4: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目前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余台套，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预计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5: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冰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该场地建成投用后，能够充分发挥空港时效优势，构建海陆互补的鲜活农产品进口通道，填补河北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2类指定监管场地的空白。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景区人流如织，感受热闹祥和的假日时光。